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玉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4通8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

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

组别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2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今日，呼伦贝尔市250余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大型农机列阵轰鸣，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秋收大幕正火热铺开。8月25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心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身份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资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 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自白
1: 卡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

0: 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 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惜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

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性。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新成的《莎士比亚》。张新成说，在筹备专辑的时候，希望能有一首黑色幽默的作品，轻快的旋律搭配戏谑荒诞的歌词，《莎士比亚》正是这首歌。歌曲风格融入了放克与轻快的舞曲元素，描绘恋爱中的微妙情绪。张新成亲自参与作曲，表达不愿妥协、坚持自我的艺术态度。来自张新成的《莎士比亚》。

时光的隧道有多长，带我们去什么地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然为电视剧《十二封信》演唱的插曲《时光隧道》。任然擅长将个人的情感融入歌曲当中，通过细腻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打动听众。《时光隧道》延续了他擅长的影视 OST 风格，注重气息把控与情感层次的刻画。任然，《时光隧道》。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中一歌，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歌手张杰倾情献唱歌曲《铭记》，曲调舒缓悠长，融合现代音乐语言与历史叙事，铭记烽火岁月，深情致敬抗战先辈的牺牲与奉献，传递致往昔、敬未来的核心精神。
2: 回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

如乐曲、家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未成。”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
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

传颂中却仍有真情。友人元二远去安西，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都知道每天八杯水，那么这个杯子有多大？八杯一共多少毫升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1: 一般而言，人每天喝水的量至少要和体内的水分消耗量相平衡。人体一天所排出的尿量约有1500毫升，再加上从粪便呼吸过程中或是从皮肤所蒸发的水，总共消耗水分大约是2500毫升左右。而人体每天能从食物和体内新陈代谢中补充的水分只有1000毫升左右，因此正常人每天至少应该喝1500毫升水，200毫升的杯子大约8杯左右。然而每个人具体需要喝多少水会根据活动量、环境甚至天气而有所改变。夏天强度大的体力活动时需要增加喝水量，正常人多喝一些水对健康一般不会有太大影响，只是可能造成排尿量增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但是对于某些特殊人群，喝水量的多少必须特别注意，比如水肿病人、心衰病人、肾衰病人都不宜喝水过多，因为喝水太多会加重心脏和肾脏负担，容易导致病情加重。这些人该喝多少水应该视病情听取医生的具体建议。而对于中暑、膀胱炎、便秘、痛风、干燥综合征等疾病患者，多喝水则可以对缓解病情起到一定效果。此外，人在感冒发烧时也应该多喝水，因为体温上升会使水分流失，多喝水能促使身体散热，帮助病人恢复健康。而怀孕期的妇女和运动量比较大的人，水分消耗得多，也应该多喝水。那么怎样知道自己的身体缺不缺水呢？第一，观察尿液的颜色。如果尿液的颜色比较黄、比较深，就意味着身体已经缺水了。因为正常不缺水状态下，尿液的颜色应该是清澈透明的微黄色。第二，看大便的状态。如果有便秘的倾向或者已经便秘了，就说明身体水分缺失，该补水了。第三，看一下皮肤。如果皮肤非常的干燥，甚至有起皮的情况，缺乏弹性，也意味着需要补水。第四，感觉很累。当身体缺水的时候，血液循环会相对来说慢一些，身体器官的供氧和供血会受到影响，人就会感觉疲惫，没有精神。所以对于每天喝八杯水，我们要清楚实际喝水量，而不是随意大小的杯子都是八杯。希望大家都能了解自己身体缺水时发出的信号，不要让自己处于缺水的状态。
0: 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煮牛奶才是最好的呢？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煮牛奶正确的方法与禁忌到底是什么？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1: 先来看看煮牛奶的温度掌握。煮牛奶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牛奶的温度，维持在60-70度即可，不可超过70度，不然会将牛奶中的乳糖焦化，导致牛奶营养流失。加热时不要使用小火慢慢的温热，用文火煮牛奶所需的时间较长，牛奶中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容易被空气氧化而遭到破坏，从而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所以应该选择大火热牛奶，这样能够保证牛奶成分不会流失，牛奶中的蛋白质不会遭到破坏。但要注意的是，牛奶不宜长时间用高温旺火煮，有些人为了消毒彻底就长时间高温煮牛奶，这是不对的。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加热时牛奶中呈胶体状态的蛋白质微粒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当牛奶被加热到60-62摄氏度时，就会出现脱水现象，其中的蛋白质微粒会由溶胶状态变成凝胶状态，随后还会出现沉淀。当温度达到100摄氏度时，牛奶中的乳糖便开始焦化，使牛奶变成褐色，并逐渐分解生成乳酸，同时产生少量甲酸，使牛奶变酸。这样不仅牛奶的色香味变差，营养价值也大打折扣。如果用微波炉加热，要注意不可以将袋装或者盒装牛奶直接放进去，而是应该将牛奶导入微波炉专用容器内，然后再放入加热才可以。不然不但牛奶营养

0: 成分流失还容易引起爆炸。有的人喜欢用牛奶煮荷包蛋，认为这样既有营养又省时省力，其实不然。用牛奶煮荷包蛋虽然在操作上的确会省力，但是从营养角度考虑却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牛奶的沸点比较低，往往不用加热多久就会开锅，而此时的鸡蛋还处于半生不熟的阶段，其中的细菌还没有被完全杀死。而如果要把鸡蛋完全煮熟，牛奶中的蛋白质又会因为长时间加热而损失掉一部分，而且牛奶也容易易锅。因此将牛奶和鸡蛋一起煮是不利于营养保健的。要充分保存牛奶和鸡蛋两者的营养，还是要将两者分开来煮。不少人习惯在煮牛奶时加一些糖，认为这样煮出来的牛奶又甜又好喝，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在煮牛奶时加糖，牛奶中的赖氨酸与果糖在高温作用下会生成一种有毒物质果糖赖氨酸，这种物质不但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而且还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人喝了这种牛奶后会出现肠胃不适、呕吐、腹泻等症状。
1: 面包作为主食真的健康吗？藏在面包里的五个陷阱你中招了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第一，面包里也会加盐，吃了面包少吃咸。虽然面包一般吃不出来咸味儿，但一个事实是做面包的时候是会加盐的。为什么甜甜的面包要加盐呢？因为盐不仅能丰富面包的美味，还能在面团发酵的时候控制发酵速度，抑制酵母作用，对减少面筋发粘、增加面团弹性也非常关键。做面包的时候加盐的量通常在面粉重量的 2% 左右，做出来的成品面包通常每100克含有200到500毫克的钠，钠摄入过多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建议每天的钠摄入不要超过2000毫克，换成盐就是不超过5克。如果你吃两片大约100克尝不到咸味的吐司，钠摄入就达到了每天推荐量的1/4，留给炒菜用盐的份额就没有多少了。所以选择面包时建议大家注意看成分表，选钠相对低的产品。第二，肉松面包里不是肉松。肉松面包听名字就很诱人，吃起来入口即化，软绵咸香，看上去满满的肉松。而事实是面包店货架上的肉松面包并没有肉松，是用肉味豆粉松代替的。打开一个肉松面包掰开看看，肉松基本上就是粉末状的。看配料表，所谓的肉松基本上是豆粉混合了很多食品添加剂而做出来有肉味道的肉松。而真正的肉松面包并不便宜，成本要比普通面包高上许多倍，价格自然而然会上涨不少。第三，起酥面包的油超乎你的想象。层次分明的起酥面包利用油阻断了面粉之间的连接，让面包实现了层次清晰、口感酥松的效果。这类面包看起来无害，但实际上也是不太健康的。这种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一般要加入 20% 到 30% 的黄油或者起酥油，传统做法会把面团裹上黄油片之后反复折叠，形成一层面团一层油脂的效果，这样才能形成特殊的层状结构，而且是否用的植物黄油那就不得而知了。因此这类面包都含有大量的脂肪，能量不是一般的高，典型的代表就是牛角面包还有巧克力酥包。含热量高的是丹麦面包，又称起酥起层面包。第四，全麦面包并不真的是全麦。全麦面包是用全麦粉制作而成的，包含了麦子的麸皮、胚芽以及胚乳部分。相比精致的小麦粉，全麦粉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蛋白质、B 族维生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从健康角度来说确实是更好的选择。但市面上卖的所谓全麦面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麦面包，虽然看上去表面是黑褐色的，和真正全麦面包没区别， 但是看看配料表就知道了，排第一位的不是全麦粉，而是小麦粉。看着像全麦面包，实际上是额外增加糖浆、焦糖色素，让面包呈现淡褐色，看起来像是全麦制的。100%用全麦粉的面包，因为麸皮纤维多，口感较硬，如果不添加糖和其他配料的话，接受的人群相对比较少。为了改善这些口感，很多面包会添加品质改良剂、添加剂等软化面包。很多人选择全麦面包，为的是要吃得更健康才会选择，但是无意识地摄入了很多额外的化学添加剂，可谓是得不偿失。第五，面包房的面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友好。很多人觉得面包房里的面包更加新鲜和健康一些，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安全放心。首先，面包房的面包具体用料无从得知，为了让面包好看好吃，往往糖和脂肪都不会少，而且从性价比的角度讲，它的价格往往会比超市里那些工业化批量生产的面包更高。如果你无法抵住面包房的诱惑，要注意选那些没有夹心和涂层的，或者只夹了谷物和坚果的面包，会相对健康一点。而且很多面包房的奶油面包使用的奶油一般是植物奶油，其中含有反式脂肪酸，过多食用会导致发胖，还会增加心血管的患病风险。知道了这么多关于面包的秘密，今后你还会每天都吃吗？
1: 钙是生长发育，尤其是维护骨骼健康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下面就来盘点日常生活中含钙的食物。
0: 第一，绿叶蔬菜。都知道绿叶菜健康又营养，却不知道它们个个都是补钙的能手，并且几乎所有的深绿色蔬菜含钙量都很高。100克的荠菜含钙量为294毫克，是牛奶的3倍，木须含钙量更是高达713毫克。蔬菜还富含镁、钾、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 更是提高钙利用率的好帮手，热量低又营养，一定要多吃。第二，牛奶、酸奶、奶酪。牛奶是人体钙的最佳来源，且钙磷比例适当，有利于钙的吸收。虽说牛奶的含钙量不如有些蔬菜，但是吸收利用率却极高。一小盒牛奶便含有至少200毫克的钙，一天一杯牛奶加上一杯酸奶，一半的钙需求都满足了。此外，奶酪等奶制品也是补钙的最佳选择，奶酪含钙量极高，且易于人体吸收，还能增进人体抵抗力，促进新陈代谢，保护眼睛，光泽肌肤，健康又美丽。第三，豆腐等豆制品。大豆含钙丰富，但加水打成豆浆后，钙含量便降低了，因此只喝豆浆难以补钙。但是豆腐、豆干等豆制品本身含钙量就高，又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卤水或者石膏，含钙极其丰富。每100克卤水豆腐，又称北豆腐，含钙138毫克，而石膏豆腐也叫南豆腐，则含钙116毫克，都是补钙的好帮手。第四，黑豆等豆类。黑豆的钙含量比黄豆还高，其中的蛋白质更是肉类的2倍，鸡蛋的3倍，牛奶的12倍。经常食用黑豆还能益气补肾、软化血管、滋润皮肤、延缓衰老，尤其是患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一定要多吃。第五，芝麻酱。芝麻酱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钙量更是远胜于蔬菜和豆类，适量食用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发育。100克的芝麻酱中竟然含钙1170毫克。当然，芝麻酱虽好，但是热量也高，每次要控制住量。第六，鱼虾贝等海鲜。海鲜不仅味道鲜美，还是补钙的好食材。100克鱼类的含钙量约为50到150毫克，而贝类则高达200毫克。每周吃上300到500克的海鲜，还会愁身体缺钙吗？第七，坚果。坚果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同时也是钙的好来源。100克的坚果含钙量高达100到200毫克。 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0: E 等脂溶性维生素，适量使用还能保护心血管，每日一把果仁再健康不过了。吃到了以上这些钙含量高的食物以后，再也不怕缺钙了。
1: 你留意过牛排旁边那个半生不熟的鸡蛋吗？到底该怎么吃？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这个鸡蛋是搭配牛排一同进食的，但不是直接吃掉哦。掌握好这个鸡蛋的食用方法，能让你的牛排吃起来更有味道。食用方法一，牛排中的鸡蛋其实是没有完全成熟的，只有外面的蛋白有一点点的凝固，内部的蛋黄还处于液态形状。如果直接食用的话，鸡蛋的味道特别腥，所以需要将牛排切成小块状以后，把鸡蛋敲碎，蘸鸡蛋液之后再去蘸调料来吃，这样牛排吃起来的味道会更加鲜嫩美味，也是牛排的正确吃法。食用方法二，把鸡蛋放到牛排的铁板上，再把牛排压在鸡蛋的上面，利用铁板和牛排之间的热度来把鸡蛋煎熟，这样鸡蛋就可以食用了。用这个方法去吃鸡蛋，可以让鸡蛋的味道和煎鸡蛋的味道一样，搭配牛排吃起来会更营养。食用方法三，把鸡蛋面拌着旁边的蔬菜面做成沙拉来吃。除此之外，鸡蛋也是为了吸油的，因为牛排盘子里有很多油，拿鸡蛋放在上面，除了能当装饰品之外，还可以吸油。如果你实在不喜欢牛排蘸鸡蛋液来吃，也不必勉强。当服务员把牛排端上来的时候，可以将鸡蛋翻个面，因为铁盘的余温足够可以将鸡蛋给热熟了，一会儿你就可以吃全熟的煎鸡蛋了。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即便时代和科技在进步，涡轮车确实还是依然比自然吸气的车子更容易产生积碳，更娇贵一点。下面就来聊聊自吸车4万公里才出现积碳，为什么涡轮车3000公里就有了。
3: 即便时代和科技在进步，涡轮车确实还是依然比自然吸气的车子更容易产生积碳，更娇贵一点啊。那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呢，涡轮车的发动机啊，它进气经过了增压之后，温度会更高的，跟汽油燃烧后呢，容易发生脱氢反应。说通俗点啊，就是汽油里面的氢气和氧气啊，先燃烧，烧完之后氧气不够了，那么含碳的杂质它就容易留下来，形成了积碳啊。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涡轮车的供油方式更容易导致积碳。那自然吸气车子的供油方式基本上就是气管喷射啊，但是涡轮车呢，主要是采用缸内直喷技术，所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喷油嘴啊从气缸外面挪到了气缸里面，让汽油直接在燃烧室里面喷射。这样做有个好处，可以省油，提高燃烧效率。优点和缺点一般都是共存的，大多数事情都这样。天津大学的周建伟发了一篇博士论文，他这么说啊，这喷油器头部暴露于高温高压的燃烧气体当中啊，会增加喷油器积碳的形成倾向，而且不只是喷油嘴，像进气门、排气门、燃烧室等部位也会因为缸内直喷技术导致积碳现象比自然吸气发动机更容易出现。比亚迪汽车工程研究院的李川宝

0: 等人呢就拿过一台涡轮增压发动机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做对比啊。哎，你看啊，开了45750公里的自行车啊，喷油嘴基本上没什么积碳，但是行驶里程只有3500公里的涡轮车，喷油嘴上面已经有明显可见的积碳了啊。那当然了，这积碳也不是什么炸弹或者是癌症啊，那它直接就会让这个车子坏掉不能开，只是你长期的不清洁，它会导致我们的车况变差。哎，你比方说燃烧室内部的积碳啊，何世全等人在2006 APC 联合学术年会上发了一篇论文的《影响直喷汽油机沉积物形成的因素》里面，他这么说啊，过多的积碳呢会严重影响直喷汽油机的优点，导致实际压缩比增大，发动机为了减小爆燃就必须减小点火提前角，最大性能参数就会降低。哎，你不用听专业的东西的，你就想减小减小，最后面动力也会变小，但是油耗有可能就没什么变化，那你要有更好的动力，你就要有更多的油了。实际情况要么就是动力变差，要么就是油耗变高啊。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论文里面的话一般有三个：容忍、预防、清除。容忍呢，就是通过优良的设计使发动机能够忍受一定水平的积碳而不影响性能，那这个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控制，所以说解决积碳主要还是以预防和清除为主。当然了，你说是我心里容忍，我接着开也可以啊。那想要同时达到这两个效果，比较省时省力的方法就是加清洁型的燃油宝。哎，如果你车龄相对比较大，积碳比较严重，走走停停啊，或者说是用涡轮增压技术的车型呢，可以每2箱油加一次燃油宝。如果你平时经常跑高速，或者里程数也不是很高，是预防为主的，你可以每隔4箱油加一瓶燃油宝，就已经有不错的效果。那么加进去之后，燃油宝里面的成分就可以顺着油路去清洁积碳，并且预防新的积碳产生。实际使用的效果我自己也是做了测试，开了6年的老车，前后加了2瓶燃油宝，平时呢就市区通行，跑完4箱油后呢，可以看到燃烧室内活塞顶部的积碳被清洁掉了一部分。
1: 很多人的后视镜一大半都在看自己的车，市区里面变道，侧面的车都看不到，在停车场停车，盲区也特别大，很容易碰到小朋友障碍物。下面就来聊聊怎样正确调整后视镜，盲区才能更小。
0: 这位朋友的后视镜一大半都在看自己的车，市区里面变道，侧面的车都看不到，在停车场停车盲区也特别大，很容易碰到小朋友障碍物。那后视镜怎么调盲区才能更小一点？今天用视频专门来讲这个啊。那调整后视镜之前啊，我们一定要先把座椅前后高低先都调好，不然的话你后视镜是调完了，座椅移动那你白调了啊。那美国工程师学会 SAE 有个说法的，后视镜应当尽量向外调整，以减小和内后视镜重叠造成的盲区，但也不能太往外啊，不然看不到车身侧面和近处，那过窄路的时候就看不到旁边电瓶车、行人、马路牙子障碍物了啊。那今天分享一个相对合理的调后视镜的方法，先来调左边啊，把后视镜往外调，直到后视镜右侧边缘刚好可以看得到前门的门把手，然后呢调节上下角度，一般来说呢天地比例在1:1左右，如果倒车距离把握不好的话呢，地面你就多留一点啊。那然后呢右边副驾这边的那个后视镜呢也是一个道理，你往外调，直到后视镜左侧边缘刚好可以看得到门把手了，然后呢调上下角度，因为我们平时呢靠右停车倒车比较多嘛，经常要确认右边后轮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右侧后视镜可以往地面多调一些啊。当然了，如果你是电动车或者门把手，你是隐藏式吸在里面的，你参考这个意思就可以了，这就相当于盐少许啊。那你可以发现这样调节完呢，本来在盲区里面的人和车现在也可以看得到了。最后呢，车内中间的后视镜这个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把后车窗完全放在镜子正中间就好了，完全显示出来，如果太靠下一直对着后排那就起不到作用了。那前面这样调整之后啊，车身侧面盲区确实比较小了，不过还是做不到完全没有盲区，对吧？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呢依靠转动我们的脖子啊，可以看到前方200度左右区域的视野，车上呢左右后视镜呢更能够提供30度左右的视野，那不是还有100度左右的视野盲区吗？也就是车的侧面稍微靠后面一点的这个位置啊。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你坐在驾驶位3点钟方向到5点钟方向，7点钟到9点钟方向，其实还是不太看得到的。那我们在这两侧的盲区放了2个雪糕筒，你看啊，车后视镜哎，完全看不到，而且这两块盲区啊，它就像披萨饼一样的一片啊，射线状发散出去的，距离越远盲区它越大。那么高速高架这个盲区甚至可以大到 塞得下一台车啊。还有呢，我们在右转的时候想要观察非机动车道，也会受这两侧盲区的困扰。所以像有的老师傅啊，平常开车的时候变道转弯，他不光是要看后视镜的，头也是直接扭过去看的啊，避免下盲区里面有车子。而且啊，国外不少地区考驾照啊，对这个还有硬性要求的，学名叫做 shoulder check 啊，肩膀要过肩啊。大家平常开车的时候呢，也可以灵活运用这个技巧。
1: 早高峰堵车，痛失全勤奖的朋友们有没有？路是越修越多了，这堵车怎么就越来越厉害了？下面就来聊聊，路越修越多，为什么堵车反而越来越厉害了？
0: 早高峰堵车，痛失全勤奖的朋友们有没有啊？路嘛是越修越多了，这堵车怎么就越来越厉害了？那实际上堵车越来越严重啊，有的时候还真就是因为路修多了。那找到个模拟实验挺有意思的啊，作者呢他分别采集了广州、苏州、加利福尼亚三个地区的路网和交通流量信息啊，他模拟实际出行情况，发现啊，在关闭某条道路之后啊，总的出行时间它分别缩短了 7.2%、 1.79%、 1.51%。 那换句话说就是多了一段路，这条路反而是添堵的了，效率还不如当初了呢。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好理解的，举个例子啊，你火车站到机场原来是两条路，时间都一样的，那大家就随机走了，对吧？两条路的这个车流量呢也是差不多的，那现在中间修了一条叫做捷径的这么一条路，那大家一看，走新路线好像更短，结果一蜂窝全都挤到这个所谓的捷径新路线上去了，交通效率还不如之前呢。这种现象专业点的说法叫做布雷斯悖论啊。那当然了，不是所有的新修的路都存在这种悖论的啊，堵车越来越严重也还有其他原因。首先呢，路越修越多了，但路上跑的车子也在长的，而且呢这个增加的速度可能远超我们的修路速度。你简单对比一下啊，2021年的第四季度，全国36个主要城市道路网总体平均密度啊是 6.3 千米每平方千米，相较于上一年度平均密度 6.2 千米每平方千米呢，总体平均值增长呢 1.6% 啊，造路总归要时间，还有很多钱，对吧？那2021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3.95 亿辆，扣除报废注销量，比2020年增加了2350万辆，增速呢 6.32%。 这就好比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跑操啊，跑道是变宽了，但是跑操的人增加了，那跑起来也是慢啊。而且呢，对于大城市来说啊，路网规划基本上它是定型的，道路建设的中心呢，已经从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向存量优化转移了。说人话，大修大建它变成了小修小补了，那对交通拥堵的改善其实也是有限啊。另外呢，车子变多了，司机群体也变大了，一些不合理的驾驶行为也是在增加的。你比如说啊，明明限速60的道路，偏偏有台车子30都没到，晃晃悠悠，左飘右飘，不少朋友遇到过吧。那这种慢车啊是很容易造成幽灵堵车的。以前我们视频讲过啊，一个速度40公里每小时的车队，只要突然出现一辆慢车，可能会连续影响后面的10到20台车子，影响距离可以达到500米左右来。那你再比如说什么随意变道啊、加塞啊，它本身也是会加剧拥堵的啊。本身车流已经很慢，偏偏还有车子在里面穿来穿去、插过去，整体只会更慢啊。有模拟实验的啊，高密度车流下，目标车在进行变道的时候，造成目标车道后车产生5到10秒延误的比例50%左右，产生10秒以上的延误比例28%，5秒以下延误呢占比22%啊。那这种情况下，堵车的几率啊肯定是大大增加的啊。那看到这种变道加塞的车子，大多数朋友心里的确也是不舒服的。
1: 用 APP 加油，每升能省1到2块钱，听起来诱惑十足，真的那么优惠吗？下面就来聊聊用 APP 加油的优惠。
0: 用 APP 加油每升能省1到2块钱，听起来诱惑十足，真的那么优惠吗？今天我们得验证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有加油优惠的 APP 啊其实挺多的，我们选了三个相对主流的。第一个高德地图，没听错，地图里面也是有加油优惠的啊。你打开点击优惠加油，可以看到有不少加油站都是有优惠的啊。那优惠少的加油站呢，每升便宜个4分钱，基本上忽略不计了啊。优惠多的呢，每升便宜6毛，50升的话便宜30块钱，星巴克你拿走啊。选加油站，点进去可以自己选择加油金额和油枪号。那假设300块钱的油显示可以优惠23块4毛4，如果算上服务费的话，实际优惠20块6毛3。再看团油，大多数加油站的优惠幅度啊跟高德差不多，都在1到4毛左右。不过我们在里面找到一个优惠特别大的，原价每升7块4毛8，优惠价只要6块5毛6，每升优惠了9毛2，将近1块钱。 但实际点开发现，哼，有小套路啊。6.56呢，只是前20升的价格，你超出了20升之后，价格就会变成6.96了，而且必须加200块钱以上才能享受。那我们同样选择加300块钱的油，可以看到，扣掉手续费之后呢，是274.6，一共优。

0: 汇了25.4块，比高德那边呢划算一点啊。最后呢是滴滴加油，进入到 APP 你可以看到，除了加油站还可以选择充电站啊。首页呢只能看到滴滴加油，具体优惠幅度呢没有直接显示，还是选择价格最低的加油站，点进就可以看到油站价格7.68元，相当于优惠9.9元。不过也跟团游一样的，6.69元前20升的价格，超过了20升价格就变成7.19元了，同样也需要你加200元以上才行，还是输入300元，折扣后的价格呢是274.04元，一共优惠了25.96元，跟团友也差不多啊。那这个 APP 上显示的油站价格是不是真实的呢？实际加油是不是能够优惠那么多钱？我们直接去加油站试一下啊。那用的团友选一家距离比较近的加油站，我们车加95号油，可以看到油站价格7.97元，因为只加了60元，所以享受不到6.91元的最低价，只能按照7.31元的价格算，优惠下来呢55.63元。加油时候还特意扫一眼，可以看到啊，加油机上的油价确实是7.97元，也就是说用 APP 比我们直接去加油确实便宜了大概4.5元。那我们也问一下工作人员啊，如果不用 APP 的优惠直接付钱的话，确实没什么优惠，如果办加油卡充1000元送40元，优惠其实还不如 APP。 总结一下，用 APP 去加油确实有优惠的，优惠大一点的加油站呢，加300元的油能够省个20到30元一杯星巴克啊。但要说每升都能便宜1-2元呢，稍微是有点夸张了啊，不是每个油站优惠都那么大的。
1: 手机导航已不是简单的从 A 导到 B 了，出了很多新的实用的功能。下面就来聊聊手机导航的4个实用新功能，用对能省不少钱。
0: 手机导航已不是简单的从 A 到 B 了，出了很多新的实用的功能，如果我们用会了，赚钱有可能不太可能，省钱说不定是有机会的啊。第一个呢叫车道及导航，听名字就是精确定位到你在哪条车道，那这个高架或者高速上特别有用。哎，快到出口了，提前播放这个画面和语音提醒，避免我们压实线啊，或者是错过出口。实际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发现车道定位在有的时候啊还不是那么精确，变换车道的时候慢半拍有可能啊。但快到出口之前，什么时候提前变道，什么时候开始有实线，这些信息还是比较明确的，比普通的导航也更加清楚。尤其是你去外地不熟悉的路段，压实线3分200元，错过了绕路也不是说不要油钱不要电钱。那如果这个功能用对了的话，确实也是能省点钱啊。第二个功能叫做组队或者叫群组，不同软件叫法不一样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导航 APP 里面可以建群的，邀请好友进入干嘛啊，几辆车一起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就特别好用了啊。你开过去的这个路上，导航界面还可以直接显示他们的实时位置，还支持实时语音对话啊。你对讲机说不定哪天电池没有了，这个东西都能帮上忙。而且呢，如果途中要临时变更目的地，你一个人标记好，所有人手机上直接都可以看了啊，不用费心费力再给每个人讲怎么搜索啊，确认到底位置对不对了啊，所有人统一目的地就直接出发，哎，不会绕路跑错，省钱省时间，还省下吵架的可能性啊。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分享行程的功能。哎，见客户或者给家里人报平安的时候特别有用。你开长途回家，家里经常要打个电话，到哪里啦，有没有问题啊，安不安全啊。哎，有些地方啊你也说不清楚，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在路上说不清楚。而且呢，你哪怕是用蓝牙接电话，你还是要分神一点的，对吧？那这个功能就是开车之前提前把行程分享给家人或者是客户，人家链接打开，到了哪里，大概要多久，多少公里，一目了然，简直就好像你点了个外卖，看看还有20分钟送到的感觉啊。客户觉得专业，家人看得放心，另一半那边也有个交代，非常实用，省下电话费不说，说不定还有额外的好评啊。那最后一个省钱的功能就是加油优惠，尤其是不太熟悉的外地啊，你想了解附近加油站有没有优惠的话，各个加油 APP 查来查去又麻烦，还不一定准。你赶时间，已经到了加油站，直接在地图软件上扫一眼，能不能省点钱不就好了吗？那我们看了一下百度和高德包含的加油站都是比较全的。那以我所在的地区为例啊，周围的加油站一升普遍可以便宜4毛钱左右，一箱油50升，那也是20块钱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了啊。那我们实际找了一家加油站加了一下，操作也简单，导航软件里面输入油枪号直接付款结束了，对，哎，这个就搞定了。那前面说的这些呢，是我们自己以及公司里面的小伙伴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功能，分享给大家啊。
1: 汽车有些自动功能你还不如别自动了，甚至还影响安全的。下面就来聊聊车上这3个自动功能，听起来好用其实是鸡肋。
0: 有些自动功能啊，你还不如别自动了啊，有些甚至还影响安全。第一个，自动启停真省不了几个钱啊，真省不了几个油，烦心 关掉它啊。这个我自己啊，开车第一件事情就先把它关了，比开音响系安全带还要早啊。梅萨艾菲啊，他发表在国际

自动泊车，哎，挺好的呀，我开车水平也一般般，其实积累得很啊。特别好用的自动泊车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大部分的目前配的自动泊车系统呢，会有一些不足，比如有一些车位它识别不出来，面对一些非标准的不规则的停车位，处理能力还是比较一般的，什么斜停的景区车位啊等等啊，障碍物比较多的复杂环境中反而也没什么好用的，哎，你还得有人来接管，什么你在学校门口你倒车，你用个自动试试，小孩子跑来跑去嘿嘿哈哈的，这不是开玩笑，对吧？那说人话啊，自动泊车只能停一些简单的你自己都停得进去的车位啊，它只是让我们怕麻烦的时候给我们解脱一下，我们觉得没信心停的，它基本上也搞不定。

跨越天地轮回，无畏时光流逝，白首便是永恒的誓约。来自段奥娟的白首。继续来听由古巨基为中医题材剧《侠医》演唱的主题曲《最好的信念》。歌曲围绕成长与坚守信念展开，传递在磨难中坚持理想、专注助人的精神内核。古巨基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他在宣传视频中强调，磨难之中修炼，无论世俗如何，怀抱信念终能化伤痕为诗篇。

当日少年坚守信念，跟随旋律看见侠义的世界，来自古巨基的最好的信念。继续欣赏张艺兴的 Would You Be Mine， 这是一首浪漫梦幻的小甜歌，歌词热诚，旋律欢快，这不仅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更成为情侣间表达爱意的绝佳选择。在音符的陪伴下，勇敢说出藏在心底的那句话，张艺兴用 Would You Be Mine 为人们编织了一场浪漫音乐梦境，让大家沉溺在爱与被爱的温柔之中吧。

0: 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未来伴侣。张子宁说，这一次我想唱一首关于宇宙与心跳的歌曲，如果爱可以跨越光年，那么在宇宙的尽头我们一定也能相遇彼此，希望它能成为你心中的答案。张子宁亲自参加这首歌的创作并主导创作理念，展现从演唱者到音乐制作人的身份拓展。

爱不止于科幻，是心动的必然。来自张子宁的《未来伴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铮亮的《失约的夏天》，许多听众表示歌曲旋律抓心，歌词治愈，听后勾起了对夏天的怀念与伤感。王铮亮用其标志性的声线将失落、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被形容为把遗憾酿成回甘的旋律。但愿所有的相遇都被珍视，所有熟悉不会陌生，愿彼时的你和来时的我如初见一样，充满最纯真的笑容。

以音乐为媒，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国潮音乐由我们定义，来自黄龄的听夜雨。继续来听张伟为电视剧《长风少年词》演唱的插曲《同归》，作为剧中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烘托出江湖侠义与生死同赴的情感主题。和张伟以往的民谣底色相比，这张专辑加了很多的电子乐跟采样，听觉很惊艳。张伟高音撕裂长风，与《长风少年词》的少年们共赴江湖。来自张伟的《同归》。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的《全宇宙的引力》，歌曲由吴青峰包揽词曲创作，融合独立摇滚与迷幻元素，营造出浩瀚宇宙的听觉氛围。歌曲以进步摇滚为基调，搭配军鼓节奏与合成器音效，旋律极具推进感与荒诞美感，展现王源对自我、梦想与宇宙关系的深刻思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浩宇为电影《有朵云像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陈浩宇以温暖细腻的嗓音唱出爱人之间的思念与深情守候， MV 展现了影片中一家三口温馨相伴的生活日常，好友生离死别之后的惊喜重逢，青春时期懵懂稚气的酸涩爱恋，暮年伴侣携手一生的相濡以沫。

0: 相见的伏笔。胡海泉要将这首歌送给这几年一起陪他走过巡演之路的浪漫、决绝、勇敢的每一位听众。胡海泉仿佛即将分开，却又不散。
1: 也曾经看大海。

0: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朋友们，下期见。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你在听吗？你在听吗？你在听吗？
3: 我在听呀，我在听呀，我在听呀。
2: 你知道爱是需要陪伴的吗？你知道家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知道？
3: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关键我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你雇来的一个保洁，你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有点非编制啊？
2: 我是想告诉你，我把我妈接来过年，但是单位临时抽调我去外地工作。你能体会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内心该有多么的空虚、寂寞、冷吗？
3: 哎，我的妈！我现在鸡皮疙瘩掉下来了。还空虚、寂寞、冷，我现在就是迷糊、蒙圈、等。我这衣服都搁这脱了，搁外边家冻得嘚瑟，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还搁那个诗朗诵，你诗朗个什么诵？你诗朗个什么啷个里根哇塞诵？
2: 我这不是话没说完呢吗？我这个工作又取消了，但是我还没告诉我妈。你呀，帮我把家打扫干净，把饭做上，我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明白了吗？
3: 啊，那你就是瞒着她给她个惊喜的事儿是吧？老太太一人在家是吧？你放心吧，我盘她。
2: 什么？
3: 我陪她。
4: 哎呀，我这个闺女儿啊，实在是太忙了，成天在外边跑进跑出的，也没帮我找个女婿回来。我这个女儿啊，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5: 太漂亮，
4: 太优秀，没办法，随我。哎呦，还有简讯啊，要给我一个惊喜啊。
3: 屋里有人吗？
4: 谁呀、啊？
3: 惊喜。
4: 哎呦，该不会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吧？哎，那个门没锁，进来吧。小伙子，
3: 老太太不是，老阿姨不是，阿姨
4: 哎。哎，我冒昧的问一句 啊，你是不是我闺女说的那个惊喜呀、啊？
3: 惊喜搁后头呢，不过你暂且可以叫我一声小彩蛋
4: 啊，小傻蛋，
3: 小彩蛋，傻蛋是我外号。
4: 来来来，坐坐，
3: 我疯了，我坐呀，阿姨你坐，我这开始忙活了啊。哎呀，
4: 哎呀，你还挺幽默的啊，头一回上我们家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3: 不，这还有头一回
4: 啊，
3: 阿姨你懵了，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来。
4: 你跟我闺女认识多久了？
3: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们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直到有一天，她给我打了电话，我就来到她家门，把门一拉，这屋里可太……

0: 穿了，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1: 都有些什么？
0: 什么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临走时候还跟我说一声，拿走拿走，别客气。我拿它干啥呀？你说呀，阿姨，你家这闺女哪都好，就是太邋遢，随谁呢？
1: 你说随谁呢？
0: 随他去吧。
1: 哎，我这闺女啊，她实在就是因为太忙了，没你说的这么夸张。
0: 是是，我就是为了生动渲染一下气氛。她不但忙，而且长得漂亮。
1: 我这闺女啊，保密功夫做得还真好。你们俩常来往啊？
0: 那就得取决于她啥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1: 你是个男人呐，你应该主动一点。
0: 妈呀，阿姨，你这说话像喝水是那么简单吗？我要主动一话，他就容易报警啊。对，我就能做到，就是随叫随到就行了。
1: 哟，这么听话呀？
0: 不听话他不给钱呢。关键是你家闺女那家伙，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吓唬俩字，他是真不给呀。他哪都好，就是抠，随谁呢？
1: 你说呢？
0: 他就再随他去一次吧。
1: 哎呀，脾气好又能干，闺女交给你我放心呐。
2: 啊，妈，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2: 我陪你回来过年呀。
1: 不是要出差吗？
2: 取消了，没告诉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哎，你开心吗？
1: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你这回来啊，又是一个惊喜，这是喜上加喜呀。
2: 又是一个。哎，我说你来这儿不干活，你往这儿一坐，你复旦呢？
0: 还清华呢？
2: 站起来。
0: 好嘞，
1: 坐下。
2: 妈，这事儿你别管，站起来。
0: 谁挡？
1: 这事儿我管定了，坐下去。
2: 站起来。
1: 坐下去。
0: 那个，我能不能稍微EXQ他们一下子？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一个安静、祥和。又没有硝烟的春节，你看我这样式行吗？
1: 你别理他，你坐下，你好好坐着。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男朋友第一天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人家干活呢？
2: 妈，男朋友就应该好好表现，男朋友就应该多多劳动。再说，男朋友是谁啊？
1: 哎，你看看，多老实啊，又懂事又能干，虽然长得有点猝不及防的，但是你仔细看。
2: 长得确实猝不及防。
1: 人好就行了嘛。我去做饭去，你们两个人好好聊聊。
0: 不，你降点素，你别别累了。我告诉你啊，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在我这个服务项目里边没有男朋友这一项。我告诉
2: 你，说什么？你快跟我说，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她能误会你是我男朋友？
0: 我哪能晓得？我应该也不晓得呀。你说我这玉树临风的，这能怪我吗？你说通过短暂的聊天，让你妈把你直接定成了我的一见钟情的对象，你说你这能怪我吗？
2: 好好说话。
0: 你妈可能是误会了。
2: 那你跟她解释呀！你要是今天解释不清楚，我投诉你。
0: 妈呀，投诉我有啥呀？有我长磕碜投诉我咋的？我当你男朋友丢脸呗？
2: 哎呀，你当我男朋友，你这简直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炖大鹅。
0: 不是，这癞蛤蟆是打东北来的。你是不是想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2: 就是这个。
0: 你吃我干啥呀？我在天上翱翔的好好的，
2: 你合着我成了癞蛤蟆了？
1: 我给你那个七大姨八大姑的都打了电话了，我告诉他们呢，说我的闺女啊，她那个男朋友，哎呦，大家伙可高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哈哈，我到厨房睡觉去。
0: 你等会儿，你到厨房睡觉，你这你不怕烫着啊你啊？
1: 我端菜去。
0: 啊，对不？你等会儿，阿姨呀。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可能让你空欢喜

0: 离场了，我呀并不是你男朋友。
1: 别说话，别说话。妈，没事，你端菜去啊，小心烫着啊。
0: 你不说让我解释吗？
1: 现在不解释了，你今天就得是我男朋友。
0: 你娘俩碰瓷儿呢？
1: 谁碰瓷儿啊？
0: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走路有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婚案呢？
1: 骗婚案？我骗你，我是有点昏暗呢。
0: 你到底想干啥呀？
1: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看我妈这一把年纪了啊，一年就过这么一个春节。
0: 嗯，
1: 你看看她刚才知道我男朋友她有多高兴。
0: 嗯，
1: 你这现在把我拆穿了，老人这年还怎么过呀？这样算了，你就当是陪我演行吗？演我男朋友，我给你双份的工钱，你看行吗？
0: 别给我讲那没用的，钱不钱无所谓，我只要热爱表演。
2: 哎，来。太好了，
1: 哎，妈妈，哎呦，
0: 这孩子体格不，这劲儿量挺大呀，这，哎呀，饮料冰冰块都干下来了，
2: 坐坐坐，
0: 哎，好好好，
2: 哎呀，
0: 哎呀，阿姨呀，
2: 哎，
0: 你这菜整的挺硬啊，我都看不懂了，馒头炖花卷，大饼卷面条，这咋吃啊？啊，这还有个饺子，这饺子是八宝粥馅的啊，不，你这什么菜系啊？这是啊？
1: 少说话，多吃饭。
0: 好好好，
2: 来来来，啊，对了，进来那么久了，还没介绍一下呢。
1: 啊，妈，他姓贾，叫啊，贾水。
0: 这是冰。
1: 啊，贾水冰。
0: 还贾红军呢？贾冰。
2: 贾冰啊，这名字好听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妈，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是吧？
0: 啊啊啊，是啊，他是对他结婚他结婚就因为现在我在上海呢，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没有房子咋结婚呢？
2: 这房子不现成的吗？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啊，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拼，我女儿能干，她在外边，你呢就好好的把家守着，等到你们这个结婚证办好了之后呢，我就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哦，
0: 这梦想提前好几十年实现了，我本打算退休以后再买房子。好演员挣钱就是快哦，
2: 继续努力，
0: 对，好好演戏。
2: 啊，那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啊？
1: 哦，你坐下，你那妈，咱俩暂时也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是吧？主要是因为那个他身体不行。哦，
0: 身体什么事？
2: 这在家里呀，要当个顶梁柱啊，就得把身体练好。哎呦呦呦！光顾着说话忘了，我厨房里啊还蒸着米饭呢。
0: 不是，哎呀，你手爱留情啊！你这么多这玩意儿，你还整米饭？
2: 光吃菜怎么行啊？得配饭呢。
0: 这是。小姐姐，
1: 哎，咱俩是假的。
0: 我知道是假的，但是你老太太之后再知道会更伤心，所以说你现在就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这个良心告诉我，我就要把这个事实话实说。
1: 不能说。
0: 我说实话有啥不能说的？
1: 哎呀，实话也不能说。
0: 那实话有啥不能说？
1: 实话就是她不是我妈。
0: 她不是你们，她不，你不能娶了老公忘了娘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明白吧，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他是我们那儿的一位孤寡老人。
0: 孤寡老人，
1: 而且他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0: 哎呀，那这什么叫阿尔兹海默症？
1: 就是老年人记忆力逐渐减退的那种病。
0: 哎呀，
1: 而且自打入院，他就把我认成他姑娘，所以每逢春节我就把他接回我家来过年。
0: 那问题来了，

0: 那你明年咋过呀？
1: 那以前怎么过，明年就怎么过呗。
0: 咋，你明年想换个人啊？
1: 不行啊。
0: 也行，反正老太太记不住。不是你费劲呢，你说今天咱们戏走得这么熟，词儿对得这么熟，明天来直接就上岗啊。
1: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哎，你图什么呀？
0: 嗨，我不说了吗，我就是个单纯热爱表演的男孩子。再说了，你说这照顾孤寡老人这个事儿，你他能没有我吗？这事儿我就定了，明天我再给你兼个职，我再干一下子。你有话你就说，你直勾盯我干啥，像摄像头似的。你
1: 看你看久了，觉得你长得也没那么猝不及防了。
2: 哦，饿了，真好啊，饭搞了。
0: 哎，好，哎，来来来，我来，快坐呀，咱一家子快坐呀，快。
2: 哎，有客人呢，谁呀？
0: 这阿姨的记性是猝不及防啊，这是。忘了，我呀是他对象，男朋友。Boyfriend. Yeah, yeah, yeah. 这英文还没忘啊。
2: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贾水军。
2: 哦，当兵的。
0: 水兵。
2: 来坐，一块吃饭。
0: 哎，是得吃饭，你这没有菜呀，你这。吃饭。
1: 吃饭。

0: 今胜昔，北京变化数第一，站在马路放眼看，呲溜呲溜镜面滴。我说老伴儿啊，赶紧扛着机器横着给我划了一圈。
1: 还横着划了，那叫转着圈路。
0: 哎呀哥，这老胳膊老腿你还能转圈？
1: 那有啥呀，不就是转圈吗？
0: 哎呀，
1: 看看这速度，
0: 哎呀，
1: 你看看这速度，
0: 哎呀，要说你这，
2: 哎呀妈呀，
0: 摔着没？
2: 哎呦，这一转还挺迷糊。哎，
0: 那当然了，要不然驴拉磨的时候咋都戴个眼罩呢？
1: 说啥呢？
0: 我这
1: 说啥呢？
0: 我这不跟你打个比方吗？
1: 这次跟你出来遭老罪了，
0: 遭老罪。等会儿
2: 干啥？
0: 垫上点儿。凉，
2: 不要，
0: 让你垫你就垫呗，
1: 不要，
0: 不要拉倒，那上杆子不是买卖。我跟你说，去年咱村家庭书法大奖赛，咱家就获个第一，今年这电视录像大奖赛一定也得争夺冠军。
1: 你拉倒吧。你说电视里那么多节目，咱学哪个不好？你看这老刘头多聪明，就拍自己的养鸡场、养鸭场、养猪场，起名叫动物世界。王会计更鬼道，都没离开自己办公桌，不了不了算盘，一会儿的功夫就整个经济半小时。
0: 你跟他们比啥呀？
1: 你可倒好，大老远跑北京来拍焦点时刻。
0: 要想获得一等奖，咱这焦点时刻就得到北京来拍。
1: 那中央电视台焦点时刻咋还上咱村拍呢？
0: 那说明北京人想了解农村，咱这是农村人想了解北京啊。换句话讲，叫中央关心地方，地方紧跟中央。水平我敢整焦点时刻，
1: 那我来弄。
0: 哎，这个节目由你担任主持人。
1: 拉倒吧，就我这模样还当主持人呢？
0: 你就是不自信呢。

0: 你这模样不比咱村的老孙婆子强多了？你看老孙婆子那张脸，妈堆得跟梯田似的，人家还主持呢。
1: 你别看人脸跟梯田似的，人那脸跟主持那节目配套，叫科学种田。
0: 不是在家里边说好了你当节目主持人吗？
1: 那广场这么多人，我张得开嘴吗？
0: 你主不？
1: 我不主。
0: 你不主，我现在我就录你。
1: 你录我干啥呀？
0: 我肯定就录你。
1: 你录我干啥？
0: 我今天我就录你了。你不录别人，我就录你。我现在已经太低了。
1: 干啥呀这是？
0: 哎呀，我啥时候学会这姿势了？还猫呢？
1: 猫？你没看电视台焦点时刻去那小包间录像的时候，坐沙发那姑娘都这姿势。
0: 你三陪小姐呀你啊！
1: 说啥呢呀？一点正形也没有。不录了，回家。
0: 你别走，别走，我主持行吧？你录像。这老娘们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松套，不就是个主持人吗？比不上倪萍，我还比不上赵忠祥了我。我找个合适的地方，我站着去。要半截身？
1: 要上半身？要下半身？
0: 你这不是废话吗？要下半身那不成了脚气广告了吗？上半身。
1: 你太高了。
0: 太高了，我下来。
1: 嗯，这还差不多。
0: 转没？
1: 转了。
0: 转，你告诉我一声，这不浪费表情吗？
1: 你快着点吧。
0: 哪老东西，我跟你说。就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父老乡亲们，窝窝乡葫芦镇山里红村焦点时刻终于和你见面了。我们焦点时刻摄制组一行俩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别晃，脑袋出去了。
1: 找焦点，
0: 我知道找焦点。天安门前面是广场，广场有个交通岗，交通岗里有警察。这期焦点找点啥？
1: 找焦点，
0: 我知道找焦点。天安门前面是广场，广场有个交通岗。
1: 找焦点，
0: 我知道找焦点。这个焦点我吃了，你馋了。这期焦点讲完了。
1: 这是焦点呐。
0: 你总催啥呀？那找对象还得有段时间呢，找个焦点那么容易呀？
1: 就你
0: 找焦点
1: 还来北京找焦点。
0: 哎，我说老伴，
1: 干啥？
0: 你看这小报上新鲜事不少，咱看看有焦点没。
1: 这街头小报东西能信呐？
0: 你看这条，
1: 嗯，
0: 遗传基因又有新发现，有一对爱偷东西的夫妇生下一个婴儿，手中攥着一枚金戒指。夫妻二人感到万分惊奇，不料婴儿开口说话：妈妈，为了给你带个见面礼，我把接生护士的戒指撸了下来。你们还这不扯呢吗？
1: 哎呀，啥乱七八糟，我看这小报就是焦点。
0: 这玩意儿只能坐屁股底下，
1: 可不咋的。
0: 来，坐这面凉。
1: 不过也没你那么找焦点。你说这两天你除了小报就是挂历，那街上卖挂历有啥可照的？那也是焦点呢。
0: 那当然是焦点了。现在挂历上的姑娘是越穿越少了，袒胸露背，光个大膀子。我那小孙子忌奶都半年多了，一看那挂历就找他妈要吃奶。
1: 你老盯那玩意儿干啥呀？你在北京找焦点就得拍人家北京人。
0: 嗯，
1: 你看人家多热情啊。
0: 热情。
1: 嗯，
0: 不过有的时候也盛情难却。我一下火车七八家拽咱进去吃饭呢。
1: 可不咋的，
0: 吃完饭人都不提交钱的事儿，人叫买单。那档次多高，一碗猪肉炖粉条要了我半拉猪价钱。
1: 那哪是那哪是北京人开的饭馆啊。
0: 嗯，
1: 门口不写着东北料理？
0: 是啊，没想到到北京让东北老乡给料理边了。
1: 你说这也是，这北京除了川菜就

0: 是潮州菜，开饭馆的都是外地人，这北京人都干啥去了？
1: 北京人在纽约啊，跑美国开饭馆去了。我下期焦点就到美国去找他们去。
0: 越说越离谱，咱在北京找焦点，你咋一竿子支美国去了？
1: 这不是找不着吗？
0: 那是你没水平。
1: 我没水，
0: 我来。
1: 哎呀呵，你还不如我呢。
0: 不就在北京找个焦点吗？
1: 对，找个焦点。
0: 开始，
1: 开始。
0: 看，站在广场，放眼瞧，南来北往，人如潮。这期焦点是什么？目前为止没找着。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没找着你早说呀，害得我撅着屁股给你录了半天。
0: 别急，咱这不是慢慢找吗？你老伴儿，你看你，那咱拍拍北京的变化，你看人家北京变化多大呀，新盖的大楼一片一片，我可听说这居民楼里都有电梯。
1: 你一提电梯我想起前两年了。
0: 嗯，
1: 第一次见着电梯把我唬懵了。
0: 嗯，
1: 我不知道那里边啊是上下通着的，我眼看着进去个老太太，呼啦一开门出来个大姑娘，我一想这不是大变活人吗？当时我就后悔没把你带来呀。
0: 咋着？
1: 你说你这老么卡着眼睛进去回回炉，那不是旧貌变新颜了吗？我打算试试吧，我刚走到门口我又站住了。
0: 咋着？
1: 我眼瞅着进去个小伙，呼啦一开门出来个老头，我一看这门变老变少没准儿。
0: 你个土狼啊。哎呀老伴儿啊，你说昨天啊，昨天咱俩稀里糊涂上了立交桥，转了仨圈愣没下来，你发现路边站个警察，连忙过去给人家鞠仨躬，人家警察都没勒你。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4通8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晶

0: 储量 108.93 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县群众文化花开并蒂，广场舞与东路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星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情戏二道河星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星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两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情戏二道河星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路二人台在星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七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1、2、3等奖及优秀奖，并为

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星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历史上的今天，1998年8月27日，中国举办首届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2004年8月27日，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这是中国男选手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田径金牌。25日，内蒙古首单农业设施及禽畜活体抵押见证融资业务在乌兰察布落地。察右前旗一种养合作社以肉牛活体养殖圈舍抵押获980万元贷款，利率3.4%，其中含345万元纯信用额度。2026年8月下旬，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复合管理服务中心组织4名青年职工赴呼和浩特市参加青年大学习营销业务交流学习活动。本次学习紧扣党建理论与营销实操业务，通过专题授课、现场观摩、座谈研讨等多种形式，为青年职工搭建学习提升、互学互鉴的良好平台。据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消息，日前随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12个边境嘎查村投递频次提质任务顺利收官，内蒙古11064个建制村全部实现快递周投递频次3次及以上全覆盖，全区农村牧区邮政普遍服务均等化水平迈上新台阶。8月25日，2026第三届中蒙俄国际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呼和浩特体育中心综合馆拉开帷幕。比赛为期4天，设青年组、U12组和U0组3个年龄组别，来自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26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比拼。今日，呼伦贝尔市250余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大型农机列阵轰鸣，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秋收大幕正火热铺开。8月25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心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身份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关车票于8月27日起陆续发售。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资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 1% 到 2%， 当水分丢失 2% 到 4% 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

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量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达到 1.5 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脚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

0: 光，物体打击，年纪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带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亚，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 于1456年进入

0: 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济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
1: 发表

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
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林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名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
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

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

欲令众山皆晓。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

0: 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无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宁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

0: 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排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像我们刚窝子今年到32了，自家还过单身的，这人常说养儿不计数，老了也成了空，你说咋不叫我这当娘的心操碎了。这自古道儿不嫌母丑，还狗不嫌家贫，这人们都说我们刚娃子不讲娘，叫我看娃还不错还不错的，一点也不淘。哎，就是有点嘴毒。再把他二家他二叔一连给上4-5家，一家也没说成，也不到咱家咋的了，今天又迎上走了，这天气不早了，也该回来的了。哎，真是妈。

0: 二水呀、啊，说是今天，哎呀，家里头又给要捐一个来，哎呀，不能，我到家教会给看一看，哎呀，不要回头吃了，再走了了，再走了那就不好说了，哎，家教会。
1: 哎呀，哎呀，不又一回，哎呀。
2: 哎呀，
1: 这媳妇撞了开门了，我都觉得。妈，
2: 哎，
1: 妈，
2: 哎，
1: 开门了哇！
2: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哎呀，这是很少啊。
1: 哎呀，
2: 喂，又把你诓了一回。
1: 哦，
2: 哎呀呀，你咋不能慢点儿？
1: 咋地么慢点？这事情，这都这样小，这还能慢了啦？
2: 香碎了，
1: 亮亮，
2: 啊，
1: 亮亮，
2: 哎呀呀，哎呀呀，你鬼叫的个叨叨的，今天起来咱们家一个人也没来，哪来的个亮亮？
1: 不不不不，行行行，二叔跟我说了吗？二叔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跟我说说家里头，就哎呀，
2: 哎呀呀，你要是说不出来，你就错了，
1: 哎呀。爸在四五下是一个四五下，
2: 哎呀你快不要瞎说了、没有家没来，没来，
1: 不信哇，
2: 死了哇，我还哄你了，
1: 长得没来，
2: 长得没来，
1: 哎你不信哄我，
2: 哎呀呀我不哄你，
1: 哎呀哎呀，那你要是没哄我，那就是那个八个泡把我哄了。

0: 给我捣鬼你！
1: 哎呀，那是你二十
0: 来了，你再我连你也抓来一会儿去。
1: 哎呀，好啊！
0: 快，退！
1: 皮的更薄，像他二叔个嘞。
2: 是，
1: 嗯，
2: 什么主意？
1: 哎呀，事到如今你还放上了，你赶快追嘛，追回来再说，追。
2: 哎。

0: 钱了啊，咱可是该让呀啊！哎哎，短盘子挑大，短盘子挑大，这先上碗筷，后上凉菜，筷轻底轻，咱们是一样的招待啊！来来来，我领请。哎哎哎，你们房上大，地下大，嘿，那杂草大，喂马大。哎呀呀，这大二厨房你们大。哎呀，这张四，来来来，你们院里头站大，墙外头吊大，来来来来来来，撕开嘴笑大，来来来。对，还有那奶头上掉的呢，来来来，往里请，往里请，咱们可是干扰呀啊！哎，我这全军他妈！哎呀，我说翠翠他妈，哎呀，这两两口翠翠就要拜天地呀，你还忙乱事，赶快打扮打扮了啊！
1: 呀，你说我也得打扮打扮。
0: 哎呀，你这老婆子赶快打扮打扮。
1: 呀，他说那你当的，那我赶快换件衣裳。
0: 好，快快讲吧，讲吧。来来来，这王八后吧后吧后，哎呀，这个是不急不拉的，哎呀，别别别，哎呀，这么后，一会儿给你们吃汤，哦哦。哎，春子他妈，换好了吗？是快点，快点！哎呀，这个老婆子摸他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也还合适的，哎，来来来来来，哎，你，来来，你咋个坐着啊？来来来，我上茶席让咱们拜天地呀、啊！

0: 这想了半天也想不见这狗的。
1: 哎呀这个在家吃高了，这个在家
0: 差不多可能掉就在家了。呸，哎呀等一等啊，走不走把这个家伙先抬起哇，这真要是弄错了，就在大小姐一会儿把我抬出来，还是我头上不落是相熊了，一会儿叫公娘就把我抬起来。我先放下他再。
2: 二哥，你先放下，二哥，你放下啊！我打车了，方便方便。哎呀，咱这个，
0: 哎呀，飞。哎，对，下了野全部了啊！
3: 哎呀，喂，这是哪种个炮？
0: 哎呀，哎呀，
4: 啊，刚完了！
0: 哎呀，这是二手啊！
4: 啊，刚完！
0: 哎呀，二手！
4: 哦，
0: 二把，我二把！
4: 哎，我可是你二手啊！
0: 我是你二爷爷！
4: 爷。
0: 你妈喝的了半天啊，
4: 咋了？
0: 你在这还混混的了你啊，
4: 咋来了？
0: 哎呀，我想了你半天了想不见你，你还在这儿了你啊，
4: 咋了
0: 咋了、你还不知道咋了啊？
4: 刚忘了
0: 啊，
4: 二是咋来了？
0: 咋来了啊？你还不懂你咋来了？
4: 那你跟二说咦，咋来了？跟我说了吧，是咋见了是吧？
0: 哎，我跟你说，来
3: 呀，不呀，
0: 我跟你说，
3: 有什么话你跟二叔说，咱就打二叔了呀。
0: 啊，你长不是个东西，
4: 这你能怨我了？你能怨着我了？
0: 咋？
4: 咋上了？咋？你能怨着我了？我给你走在路上，咋给你给俺断的？你去了吧嗒吧嗒，不叫你说，你不要说，这事了，如今了，你怨我了？
0: 啊！不要把我当羊了，你看啊，你瞧他。

开小城啊！大家给我。

0: 了、啊、我跟咱们这前年后到
1: 叫你去了嘴少一点嘴少一点
0: 你倒好一见猫一见个女人你倒巴拉拉巴拉拉这不倒愣了下来你还救我了差点赶紧把命给我哎呀
2: 你们能不能认我了、
0: 啊、
2: 你们能不能认我了
0: 这这这这这

0: 哪知道了，那岳叔我哪知道了，你哄我了，你三七三七，
1: 那你哄我了，你
0: 别哄你了
1: 啊，你哄我吗，
0: 三七，这是咋的三七，
1: 你三七。

0: 鸡下大鸡，
1: 没下大鸡，
0: 大鸡了。
1: 那那那那对面了干啥？
0: 我看来了，姐姐这会儿可是瞅着我来的，这不是大鸡了，是不是想打大

0: 啥呀？
1: 呸！
0: 你打我呀？
1: 不敢打你，我怕你了。
0: 哎，我说黑嫂，我给你娃娃说给娃，你到八二十，我到三姐夫看成两姐。
1: 咦？
0: 哎呀，长得像肉大肉大了哈。哎，我告诉你，二十年轻时候可是学过两天后缺了。
1: 你和你大大那个头光你，二缺你，二缺我也不怕你。你来你，你
0: 来。来，过来，来，过来，
1: 来，怕你了，
0: 来，过来了吗？来，打不死你个下个跑，来，来，
1: 哎呀，那个他找打我呗，
0: 来，
1: 哎呀，不是跟你开玩笑，来，
0: 来，
1: 拿来，
0: 这儿，来，有本事上来，来。哎呀，他打打不，
1: 哎，这叫对不起哇，这叫对不起。
0: 哎呀，这个他厉害了哇，哎，哎呀，你别看不上一条腿，哎呀，不，这个脚着架子了，这个的，哎。

0: 跑！
1: 哎呀，跟我跑！不给了，不给了！
0: 跑这么多快你！你把你啥？
1: 哎呀，可不能拉跟我！二十干，给我耍了我！
0: 谁跟你耍了？谁跟你？谁跟
1: 不呀呀呀？
0: 啊，
1: 跟我！
0: 你跟我耍了？老汉要耍瓜都歇了！
1: 哎，跟我！哇，你听二叔说哦，你听二叔给你说，
0: 别生气啊，二叔是跟你开玩笑。
1: 哎，哎呀，
0: 赶紧跑，
1: 跟我，二叔跟你说，
0: 就你，
1: 你别生气，
0: 扎不成、
1: 你别生气，二叔跟你开玩笑了，可真拖呆。你先那个上，回去。二叔天天在这儿不在家人做，这事也忙乱完。过两天，二叔给你漂漂亮亮、谢谢人人，再给你凑补上去。
0: 你还哄我了你？
1: 啊，这回二叔绝对不哄你了，
0: 你还哄我了你？
1: 不，
0: 啊，
1: 哦，
0: 我说给你，哎，我说你，你这都说上来来，
1: 你先回个、再过个两三天，二叔给你，这谢谢让让陈母上个媳妇儿。哦，
0: 两三天？
1: 哦，
0: 两三天是几天啊？
1: 哎呀，就是两天。
0: 两天？
1: 哦，
0: 你和爷爷一天都不说。
1: 哎呀，
0: 你看看。两天你，
1: 老王，你看看你三十来年也当过来了，还在这一两天了哦。歪了二叔给你好好撑住上一个哦。
0: 不听你的
1: 哦，
0: 你就哄上了。
1: 不哄了，这回二叔绝对不哄你，这回二叔要哄你，你那个是想咋就咋吧、
0: 哦。对，哦，谢谢你了。
1: 哦，你先回吧。哦，
0: 是了。
1: 哦，
0: 二叔，你要再会哄我。我说给你，我喝了你的杂碎，我吃了你的狗，我扭了你的条腿，不叫你满天跑。你细道，你细道。
1: 哎呀，他这回长得是气往上了，可是。
0: 哎，你说啥了？
1: 不是，二叔是说这回啊，二叔得好好动动脑子，给你好好再瞅目啊。
0: 哦，谢二叔啊，这回长得哇，
1: 长得这二叔
0: 这回不能哄我了哇。
1: 不哄
0: 了、不信你信不知道是吧？哎呀，
1: 咋了？
0: 你信不知道啊？
1: 咋了？
0: 哎呀，这个人哭了嘛！
1: 哎，不哭，两三天二叔就给你领家来了，你先回家还等等。
0: 哦，二叔，你要是这回你要是急，我说不成，我就这干吧，你爸。
1: 哎呀，烫了不敢回吧？哦。
0: 你爸就把你调走了
1: 啊！知道了，二叔
0: 知道了哇！
1: 二叔记住了哦。
0: 哦，那我就在家里去等你到。
1: 哦
0: 哦。哎，哥娃，
1: 来，把这个家具给二叔来。
0: 哇、
1: 哎呀，这大白天你得了怎么不？

0: 爸正在井上，就公安就把你抬起来给他儿子。
1: 咋的了？没抬着了。
0: 哎呀，大白天的得了个不乱症，会吧？二叔给你过来，就领着。
1: 二叔，这回不能哄人哦。
0: 哎呀，不哄了，二叔这回再也不敢哄人了。
1: 哦，快点来哦
0: 哦。二叔
1: 啊，快点啊！
0: 慢不了，慢不了，你再会儿小小心的等吧。哦，
1: 二叔，不见不散啊！
0: 哦哦，好好。
1: 二叔
0: 啊啊啊！啊，
1: 拜拜。
0: 哎呀，这个看护，哎呀，哎呀，这今天幸亏我在这拉那条拐腿跑得快，要不这家伙写上个一个蛋就把我这条老命要了。哎呀，哎，上不上？给这个家伙再不管成语写上话，再给草木上一刮，真够啊！

0: 你说说，你说这个耿娃子这两天回来，茶不思饭不想，这不住气这个折腾，你说这咋呀？
1: 哎，眼下这种东西呢，你说咱们有什么办法？
0: 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个洋调，这还是难过的厉害了。

哎，我说减刑班呀，是减刑班，你我死可也离不开。我要一天离开你呀，我这肚子呀就会饿起来。我刘晴从小家穷，别的啥也没学会，就学会这卖菜为生，养活我妈妈。哎，说的说的呀，我就想起来了，前天呀，那个二姑娘到我家买菜来了，人家一屁股坐在那个炕上，是跪见不走了。嘿，不走我也没个做上的，我二人呀就拉呱起来了。哎，拉呱拉呱的嘛，人家非要嫁给我不行。哈哈

哎呀，当时我想的，这个穷卖菜的哪能娶起个老婆呢？我就对那个二姑娘说，哎，二姑娘，你看咱俩这个事嘛，你今天先回个吧，要不咱以后再说啊。哎，你看人家是贵贱不走，哎，不走，你看你看他拉拉扯扯的，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猫咯吱吱吱吱吱一下就开了。哎呀，好的把我给吓了一跳。哎，醒来原来是怪梦。我说二姑娘呀，二姑娘，我要真能娶上你那个好老婆，那该有多好了啊！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卖菜，你做饭，你烧火，我倒炭，你包饺子，我倒菜，小的都给我多舒坦。咱再过上那个三年两载，咱再生上个胖娃娃啊！嘿，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上我这个胖娃娃。

哎呀，不对。是四口啊，还有我妈的吧。哎，你看只顾高兴把我妈也给忘了。哎，天不早了，还是卖菜要紧啊。

我蔡一孔还要耍笑我了，嘿嘿，你看今天我好汉吓他一跳啊。

投了我就菜了啊，谁投了你赶快给我拿出来，不拿出来我可就走呀，走出来你可不要。

0: 哦，就是个卖菜的呀。
1: 我们也不买你的菜。
0: 管你那卖菜不卖菜的，什么时候给他开门啊？
1: 我们家没扔。
0: 没扔？没扔么还会说话的呀？
1: 啊，我是说我妈不在。
0: 哎，他妈不在，菜都不来啊？哎，二姑娘，有人跟你捎来句话了。
1: 谁捎的呀？
0: 扔啊，谁捎的？
1: 我不知道是让嫂的，我是说是上让嫂的。
0: 上让嫂，哎，你二姑姥姥来了。
1: 啊，你见我二姑姥姥了？
0: 见来了吧，没见还能嫂上话了呀？
1: 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穿的是裳？
0: 穿的是衣裳吧，穿的是裳啊。
1: 我不知道穿的是衣裳，我是说她穿的呀是圣耶稣的衣裳。
0: 圣耶稣的，嗯，
1: 不对不对不对，
0: 拉
1: 的，哎，不对不对不对，哎，后悔的，
0: 哎，对对对，后悔悔的，后悔悔的，哈哈，后悔悔的，
1: 啊，卖菜的，你见我二。

0: 哎，你看这管呀不管，我又不是和他找对象的，还管他多大岁数了？他要多大就多大吧。二姑娘，什么时候给他开猫啊？
1: 哎呀，我妈不在，不能开猫。
0: 哎，二姑娘，给你少来句话嘛，你开开我，告诉你我。
1: 哎呀，不能啊！
0: 你真的不开？
1: 真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哎，二姑娘，也不能你给他开上什么一上上？
1: 一上上也不能开。
0: 哎，那你给他开上半上？
1: 啊，半上上也不能开。
0: 那你给他开上这么块哈喇喇？
1: 一哈喇喇，一就开。
0: 真的不开？
1: 真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那我可就卖菜走呀！好。

0: 他从门缝缝溜溜，
1: 我在从门缝溜溜，
0: 他
1: 卖菜的，他走了没有？对，从门缝溜的溜。

0: 二姑娘，你那是歇了个眼，你那是六胜了。
1: 我啊，我是遛我马回来了没有啊？
0: 哎呀，二姑娘，一起遛你还不如开开门。
1: 哎呀，不能啊！
0: 哎，你给他开开完嘛。
1: 不能啊！
0: 你看你，我跟你说来句话，开开我就告给你，我就走了。
1: 不能，
0: 你这是整的不开，
1: 招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哎，可把你吃香的，那这回我可整的卖菜走呀！走，我来咱卖菜去了，卖菜了。小船的盐水，黄瓜的萝卜，还有那紫皮大蒜啦。
1: 那卖菜的他正得走了，鬼才小相的。哎，我再开开门，到门口聊一聊。对，到门口聊一聊。
0: 哎
1: 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妈妈！
0: 砸也不砸。
1: 你大大的把俺家娃娃吓了一小跳啊！
0: 你不是不开猫吗？
1: 开开开吗？你小子上梁。
0: 二姑娘。二姑娘，我想问你句话了哇。
1: 你问我吗？
0: 那你听着。

不是和我开玩笑的啊。哎呀，我还没见过这十八九的大姑娘和我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谁和你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

0: 见识，管你那见识不见识。
1: 卖菜的，这不是你那菜吗？你快拿去吧。啊，
2: 哎呀，卖菜的，这不是你卖菜吗？你快拿去吧。哎呀，二层都端水了，你都端了个瓶了。嘿，咱都有了证据了，走啊，大街上打官司评你个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今天我是菜不要，这钱我也不收。
1: 那你说这可咋办呀？
2: 咋办呀？还好办。
1: 哎呀呀，好办是咋办呀，妈？
2: 咋办呀？二姑娘，你答应上我一件事。
1: 上死了！
2: 上死了！你给我唱上一段小曲儿哇？
3: 我们可不会唱。
2: 不会唱？哎。那天到我们家买菜，你还就走就唱的晴天不会了
3: 啊？唱上来，
2: 唱了上来
3: 啊！
2: 你还让我给你学一学？
3: 算嘛！
2: 好，我给你学一学啊！那天呢，到我们家买菜去了，到了那菜堆子上呀，是挑了挑，撒了撒，捡了捡，看了看。哎呀，拿起那大的呀，是放下那小的；拿起那好的，是放下那烂的。最后呀，就挑了这么一苗又白又嫩的大白菜呢，就走就尝。我给你学的啊，你看着啊！哎呀。一出门呢，你就唱上来。

0: 你唱的？
1: 哎呀，不会唱，不会唱，不会唱了。
0: 不会唱？
1: 啊，
0: 那天还会唱吗？不会唱。哎，偷了菜我还没给你算账呢，不会唱。好，大姐她大声说：“听你的，走走走走。”
1: 唱啊！
0: 会唱了？
1: 会唱了。
0: 哦，会唱了，那你就唱吧。
1: 唱吧。这唱是唱了吗？我想忘你句话了吗？
0: 忘我句话了？
1: 嗯。
0: 哎，那你问我吗？
1: 我是说你。
0: 我？哎，我这好孩子么？
1: 你们家。
0: 我们家。

0: 出来这么好好的吗？我们家咋、啊？
1: 我是说你们家有鸡。
0: 哦，说我们家又没有鸡。哎呀，我说给你吧，我妈呀养了一大群鸡的。哎呀，有白母鸡、黑母鸡、癞哼鸡、漏花鸡，还有那大红公鸡、猫腿的。哎呀，
1: 啊、不对不对不对，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
0: 哦，问我们家有没有井口？哎呀，我们家呀，不但有井口，还有交口、猫口、漏口，问一口，嘎一口，我妈一口。哎呀，想起来了，有毛呢啊，枪头上插下这么个大口口。
1: 哎呀，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人？
0: 哎呀，问的我还大喘气的，问我们家有几口人？我们家这个人我还不知道。二姑娘，你听着。

0: 说哥，
1: 说
0: 哥，
1: 说
0: 婆婆家。
1: 哎呀，行，谁问你婆婆家的吗？哎呀，行，谁问你婆婆家的吗？
0: 唱了吗？
1: 婆婆家的，
0: 唱了吗？
1: 哦，唱了。哦，那就唱吧，
0: 唱吧，
1: 唱。
0: 哎呀，这唱是唱了吗？这个唱上呀，这可
1: 唱上呀。
0: 哦，
1: 哎，今天你投了我的菜，今天咱就唱这投菜吧。
0: 投菜
1: 啊！
0: 哎呀呀，那投菜可不好，羞死人了。
1: 投菜不好？
0: 哎，咱要不唱你那卖菜吧？
1: 哎呀，我成天想卖这个菜，那可跑不好。
0: 哎，咋要吧唱你呢种菜王。
1: 种菜
0: 啊，
1: 哎，这还差不多。
0: 刘青哥，
1: 哎，
0: 你会老乡
1: 倒是个内行。
0: 刘青哥，
1: 哎，
0: 爸

0: 提公婆也还罢了，
1: 要是提起你家二老公婆，
0: 早就死去了。
1: 你怎么一个妇道人家假话是秋子哈麻的啊？
0: 后来公婆是在八月叫两佛在征西受领捉草，八月中秋那个秋
1: 啊，八月中秋的秋是金华秋庙的秋。哎呀，这么说大嫂的好秋啊。
0: 什么好秋？
1: 哦，好秋啊。哎，我说大嫂的是你前边带喽，
0: 来睡大嫂子来。
1: 哎呀，我说大嫂子，
0: 别叫什么啊？
1: 我问呀，你家有没有平郎丈夫？
0: 不提丈夫也还罢了。
1: 哎呀，要是提起你家的丈夫，
0: 最后呀，拉骆驼十来年没有回来了。
1: 哎呀，我活了也十来年没有回来了。
0: 回来不回来不回来了。
1: 哎，我说大嫂子，是你前边带喽。
0: 后来随大嫂子来。
1: 哎呀，我说大嫂子，我问呀，你家呀有没有小孩？
0: 哎，后来有。
1: 哎呀，他有多高？
0: 让你踩上一踩，供上一供。
1: 莫非他有铁高？
0: 太高了。
1: 莫非有弟弟？
0: 太低了。
1: 哎呀，莫非不高不低不胖不瘦，就我葫芦这么高这么低？
0: 哎呀，葫芦得了得了得了。
1: 哎呀，我说大嫂子不好了。
0: 这个家不好了。
1: 是我上了你的炕了。嘿，大嫂，是你前边带喽。
0: 不来

0: 的大手的大手的。
1: 哎呀，你呀是个桥主人，我是个左脚人啊。你给我指吧一指吧，我给你定打一定打。
2: 胡乱哎，你看这是个大咧咧
1: 啊，大咧咧，我就给你定个大咧咧。
2: 哎，老成的。
1: 哎，老成你得的得的，老成你得的得。
2: 胡乱，你看这是个小咧咧
1: 啊。啊，我就给你定个小咧咧。
2: 男女携手不亲
1: 啊，男女携手不亲。
2: 胡乱，定好了，打手赏你一碗面吃。
1: 啊，要是定的不好，
2: 定的不好，打手跟你有计划闹。
1: 没计划。
2: 有计划。
1: 没计划。
2: 有计划。
1: 没计划。
2: 有计划。
1: 没计划。
2: 有计划。
1: 没计划。
2: 有计划。
1: 没计划。哈哈。这个王木华还想跟我闹计划，哎呀，待我给他点大一点大。哎呀，是我胡乱多年未干这个买卖。哎呀，试一试我这个金刚钻还行不行了啊？看看我这个金刚钻啊，行不行啊？

0: 哎呀，我这个金瓜肉还行啊。
1: 哎呀，是我活人呀，定的定高定的好不烦闷啊。是我那年走的呀，一会就走在个北京街上啊，就碰见一个丑喜洋景的啊。我呀，记住这么三对就两对，趁今天这个天气还早，哎呀，我就给大伙儿唠叨一下这个喜洋皮儿啊。哎呀，看看我这个喜羊皮儿皮皮还灵不灵了？哎，我看看我这个喜羊皮儿皮皮还行不行啊？哎，嘿，个拽拽个起拽起，个拽拽个起拽起，个拽拽个起拽起，这个太阳落这个起飘起飘彩，我拉那一大堆，我挖那一大堆，嘿嘿，还行啊。我呀就给大伙儿唠叨一下这个喜羊皮儿皮皮啊。哎，药铺子一老子火烧涌，小媳妇她挑一个尿盆盆，后地那干过一个钱光光，光光在本是一个血光在光，抱住个一壶在来些生，抱住一个独担子在大里强压，踹踹个起踹，我踹踹个起踹起。踹踹这个起踹起，这个太阳落这个起飘起飘踹，拉的一大踹，弯的一大踹。哎呀，我再给他叮当一叮当，嗯。

哎呀，哎呀，是我黄老爷啊，又学习一个了，我就给大伙再露头一个喜羊片片片啊！来，伙计们，绑起马来！我踹踹个起踹起，个踹踹个起踹，我踹踹个起踹起，这个腿我落那个起飘起飘踩，我拉他一大通，刮他一大通。哎，初五在十五在二十五，老两口那小气也刚买豆腐。不管那豆腐再炒起不炒起呀，烧人那锅头在烫屁股呀，踹踹个起，踹踹个起踹起，这个踹踹个起踹起，踹我落那个起边起边踹，拉一大，拉一大。

哎呀，我喉咙呀，哎，又想起个来。哎，我再给大伙儿唠叨一个喜羊羊品品啊。哎，我就把鸡麻了，哎。我踹踹个起拽起，我踹踹个起拽，我踹踹个起拽起，那个太阳落了个起标起标，骂他一大顿，骂他一大顿。哎，这一撮那花花在闹得好，十八九的姑娘就往外在跑，十八九的姑娘她穿套裤，露穿着半截在白屁股呀，踹踹，我踹踹那个起子，我踹踹那个起子的，太阳落那个起标起标踹，我拉的一大口，我的一大口。哎呀，我再给他叮当一叮当。哎呀，是我胡老呀！哎呀，那年走着走着，一会儿就走在个天津街上啊。哎呀，就一个唱山东快速的啊，是我胡老呀，记住咱们三段教两段啊。我就给大伙儿唠叨一段这个山东快手啊，哎，试试我这个家伙还行不行啊？来，伙计，来看看我这个家伙还行不行？我是个内蒙人，看见个别事情，看见的来了。

哎呀，我再给他敬他一敬他呀。哎呀，还是给大伙再唠叨一下这个喜羊羊品评啊。哎哎，伙计，来再唠叨一下这个喜羊羊。哎哎，再拽个起，拽起，再拽个起，拽起，拽拽了个起，拽起，这个太阳落了个起，别起别拽，落的一大滚，万的一大滚。嗨，小姐夫他不是一个二十来大孙儿，小姨子不是一个十八九的孙儿。小姨子来到一个小姐夫的家，落得一个小姐夫他笑哈哈呀，踹踹个起踹，踹踹个起踹起，踹踹个起踹起，这个太阳落了个起边起边踹，落得一大桶，落得一大桶。小姨子坐在一个小姐夫的那会儿，小姐夫他掏出一个倒栓锤啊，左一锤子右一锤啊，串串不离他的大腿根呀，串串个起嘴，串串个起嘴，串串个起嘴起，这个疼落了个起飘起飘台，我拉他一大通，我骂他一大通。哎呀呀，哎呀，我再给他。

哎呀，我再给大伙儿唠叨一个喜羊羊品品啊！哎，这回再唠叨一个啊！哎，伙计们，哎，再踹个起劲，再踹个起劲，再踹个起劲起，这个太阳轮这个起劲起劲踹，我拉他一下，我绊他一下。哎，情操在你，就在意思在当，男人和女人就不一样。男人嘛扭扭就这样下在扭，女人嘛扭扭就个就在下呀，踹踹个起，踹踹那个起对起，踹踹那个起对起，那个太阳轮那个起劲起劲踹，我拉他一大，我弯他一大。哎，这男人嘛尿尿在床睡倒，女人嘛尿尿就腿板里头绕，男人在尿尿在湿漉漉漉漉，女人嘛尿尿就哇哒哒哒窜呀，窜窜窜窜窜窜。

输了一个在西区啊，全在北

错，但不活。

0: 我呀是玉皇大帝派我太白金星下凡，前来捉拿你这个木虎蛋。
1: 这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杏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评述。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89回论家事魏王斩杨修。

曹操要试一试自己儿子的才学，好立这世子。就在这同时呢，他也问过他最亲信的几个谋士，那么该立谁？这事儿他问了贾诩，人家贾诩多高明啊，什么也没说，您让我好好想想，我没想好，过两天我再告诉您。贾诩就退下去了。曹操一想，你不说呀，你不说好啊，我自己试验。有一天他就把长子曹丕、三子曹植都给找来了，告诉这哥俩说，今天中午啊，你们出趟城，到邺城外给我办点事。办点什么事呢？你给我看看那围场去。哦，曹操还有韦田准备要造纸，不是打围的那场子，古代的围场都特别大。说上次我去呀，我就看这个围场啊不怎么样，是不是你们再给我选一个新的地儿？其实这都是假话，选围场啊也不至于派这么两位去，而且还必须得走北门，还得正当午时。曹丕和他兄弟曹植领命就下去了。他们走了之后，曹操秘密派人到这个邺城的北关口，问清楚明天正午是谁的门吏，把这门吏找来，告诉他魏王有谕呀，明天这个北门这儿，不管是谁也不许放出去，要放他出去必须得有魏王的手谕，黎民百姓不管，是反这些官宦文臣武将，包括咱们魏王的公子在内。门吏这么一听，嚯，这是个大事儿啊，那既然没有魏王的手谕，不往外放是谁敢放啊？您放心，我记下了。传话的人回去了。第二天正当午时，曹丕先来了，来到北门这会儿，曹丕不知道啊，他刚要打马出城，门吏过来了。哎呦，大公子，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哦，我奉父命到城外去看看这个围场，天气啊一点一点渐凉了，可能魏王啊又要行围采猎了，去叫我看看。门吏一听，哦，您有大王的手谕吗？曹丕一愣，大王手谕？我没有啊，是父亲告诉我的，有他老人家的口谕。门吏摇头，这可不行，因为什么呢？大王已经传令了，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谕，今天无论是谁，其中也包括您，想出这北门不行，您得回去啊要支令箭来。不放？哎呦，曹丕有什么可说的呀？常言说得好，这县官不如县管呢，自己虽然是魏王的大公子，那也不行啊，看来是公事公办呢。曹丕告诉这门吏了，说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耽误了大王的事，大王要是怪罪下来，你可不让我出去。门吏一听，哎呀，大公子，那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有他老人家的令，告诉得很清楚，不管谁也不放。曹丕一想，得了得了，我也别跟你多说了，费那话也没用，那我回去了。曹丕走了。曹植知道这消息了，说是他大哥出北门，人家不让出去。哎，曹植一想，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赶忙把杨修请来了，跟杨修这么一说，杨修笑了，说大王这是用智恃才呀，要试探试探你们哥俩。哎呦，曹植一听，那我得怎么办呢？我大哥可没出去城，让人家给拦截回来了，那么他要拦我呢？杨修一听，拦你不要紧呢，谁拦你你就把他斩喽。

我把拦我的人杀了啊，那我怎么交代？好交代，因为你有大王的口谕，是大王亲自当面跟你说的。居然有人拦阻你不让你出去，耽误了大王的事情，那还了得吗？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级的将校，只要敢拦你，你就杀他，没错。哦，我谨遵先生之命。说完了，他把杨修送走，曹植收拾了一下，跨上了宝剑，骑着马就奔北门来了。有人告诉这门吏了，说您把大公子拦回去了，现在三公子来了。嘿，这门吏一听，今儿个咱们大王这些公子都怎么了？怎么全想起出邺城来了？出邺城也行啊，好几个城门不走，干嘛单走我这北门呢？哦，大公子回去，三公子来了，那我也得个拦呢，不拦不行啊，那大王怪罪我，吃罪不起呀。他又出来了，往曹植的马前一站，三公子，您来了。啊，我来了。您这是上哪儿去？我奉父王之命出北关去看看这个围场，可能啊父亲又要行围采猎。哦，您有大王的令箭吗？还是这套？曹植一听，我没有。那不行，您没令箭我不能放您出去，因为大王有令，不管是谁，所有的谋臣武将也包括您，没有令箭不许出城。我有大王的口谕，那我没听见呢，大胆！曹植把双睛一瞪，你没听见，难道说就没有这么回事吗？你近前来讲话。这门吏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他往前一凑合，曹植一抬手，苍啷，把肋下宝剑拉出来了，噗，一剑把门吏给斩了，随后啪一打马，哇，出北关了，看完了围场。回来了，还给曹操画了个图，这围场啊，应该得扩大，应该修哪儿，应该补哪儿，哪儿应该设防，写得很详细，往曹操面前这么一递。曹操看完了之后，是打心里往外喜欢曹植，有胆魄。曹操都知道了，这北关门吏第一次阻拦，真就把曹丕给拦回去了，可就是没拦住曹植。看来曹植啊，做事果断，有胆有识，是个好材料。他心想，哼，我三子曹植真有王佐之才呀。曹操心就动了，想立曹植为世子，他重赏了曹植，自己越想越高兴。高兴什么呢？你看看，我这回亲自试才，哎，这一试验呢，这成果还不错，还真就试出来了。他倒是把才试出来了，那门官脑袋可掉了呢。历代的封建统治者耍弄权术的都是这套，只要他的权术可以得失，他是一切一切都可以不管呐。那么曹操杀梁关王后，不是也是这种手段吗？曹操在试才之后啊，他就特别器重这曹植，有时候在人挺广众的面前还夸奖曹植几句，特别就说他斩门吏闯出关去这个事儿，曹操不断的提起呀。这事儿让曹丕知道了，他是又急又气，半宿都没睡觉。他急什么呀？现在父王曹操人挺广众的一个劲儿的夸奖曹植，甭问了，这是下决心要立他了，这曹丕能不着急吗？他生气呢，我怎么就不入曹植呢？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胆略呢？怎么就不能抽出宝剑杀死门官闯出城去呢？哎呀，这小伙子太聪明了，他有这么大的胆识。曹丕呀，花钱买动曹植周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就

0: 让他泄了密了，说嗨，大公子那天的事儿你就别提了，说您呢让人给拦回来了，为什么没拦住三公子曹植呢？是有人给曹植出主意。曹丕一听是赶忙追问，谁给他出的主意啊？就是那位杨修先生。哈哈，曹丕把牙一咬，好啊，又是他，看来这杨修和曹植一块儿算跟我做上对了。嗯，怎么办？杨修啊杨修，上次我接吴质进府，你不是给我报了密了吗？今儿个我呀上父王跟前告你们一状。曹丕跑了去，就把这事儿跟曹操说了。曹操这么一听，嗯，愣住了，果有此事，孩儿不敢撒谎，真有这么回事儿。要么那天我怎么让门吏给挡回来了呢？我三弟曹植，那门吏就没挡住他，就是因为杨修给他出了主意。
1: 哦，
0: 曹操听完了曹丕这番话，他只是点了点头，看来呢他没怎么介意，就是说没往心里去，意思就好像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提他干什么呀？反正啊，你是让门吏挡回来了，曹植啊，不管人家给他出主意也好，没出主意也好，人家反正出了城了。哎，就给曹丕这么一个感觉，说我已经知道了，退下去吧。你看曹操表面上很平静，可是他气坏了，但是呢他没有立刻说追问杨修怎么回事，曹操留了点心，虽然自己的长子亲口这么说的，那么我呢也要查问查问，按现在话来讲就要搞一搞调查研究，这事儿没法跟他儿子曹丕说，所以啊淡淡白白的就把曹丕给打发下来了。哎呀，曹丕一想，我说的这番话父王到底信没信？他回家里合计了好几天，不管曹丕那儿怎么合计，曹操这儿还真把人派下去了。这一查问，查问清楚了，果然是杨修给这曹植出的谋划的策。曹操非常生气，但是这事情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曹操表面上还是没流露，但是曹操对他这几个儿子他可是下了功夫了。下什么功夫？他得把这几个儿子教养成人呢，也就是说能担当国家大事啊。那曹操这么一通辛苦，这么一通折腾，他自己都不能称帝，他为什么呀？只是在铜雀台那儿自比了一下周公，实际呀、啊，他想把这天下让与他儿子去做，可是我得把这天下治理得跟铁桶一样，让我儿子坐起来之后是平平安安呐、啊。那么呢，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一点才华没有啊，所以曹操就经常拷问曹丕和曹植，拷些什么呀？离不开军国大事呗，什么治国安邦之策吧。那么每当曹操拷问之前呢，杨修都知道这些考题，他呀就把这考题悄悄的都告诉曹植。是每逢曹操把几个孩子叫来当面这么一拷问，那曹丕呀、啊、十有八九是张口结舌，可是一到曹植这儿是对答如流啊。您说您问什么吧，天时地利治国安邦之道，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所答的那些条陈呢都和曹操所拷问的完全一样。曹操十分惊奇呀、啊、这种考试要是别人去考还有情理可说呀，这是

曹操亲自烤的，他亲眼就看着他大儿子曹丕站在那会儿，有时候顺着那个鬓角直往下滚汗珠，那是急的，答不出来，打心里往外着急，一急一身汗。你再看曹植坦然自若呀，有问有答，而且答出来那些东西吧，还要超出你这个考题，有的是这样。曹操怎么能不惊奇呢？在这惊奇之余，就是说曹操考完了，坐在书房里喝着水，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曹操起了疑学吗？说是曹植和曹丕兄弟有差异，曹操这道理疑学吗？说是曹植和曹丕兄弟有差异，曹操这道理都明白，一树瓜果有酸甜呐，一母所生有余咸，就算是有差别，有个前有个后，也不能差别这么大呀。那么曹植他就这么高明吗？不行，曹操暗想，我呀得查访查访这里边是不是有鬼呀，难道说曹植在应考之前看了我这些个考试的条文了吗？就是说那考卷他看见过了吗？那可不得了啊。哦，感情在曹操那个年代呀，也不许偷看考题，那也不行。曹操派人这么一了解，了解出来了，原来曹植所对答的都是杨修事先教好了的。你曹操亲自考啊，谁考也不要紧呢，你押题你就尽管押吧。因为杨修呢和曹植两个人熬了好几个夜晚，哎，杨修给曹植准备了好多题目，就说曹操考哪个你是伸手就掏啊，你就可以立即回答。这曹丕怎么能比得了啊？哎呀，曹操知道真相之后啊，气得直抖啊，他从此是深恨杨修杨德祖。这次的恨呢，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不同于什么活字外边添几笔了，什么一盒酥梦中杀人了。那么这次曹操恨什么呢？也不光是恨杨修与曹植通通作弊，糊弄个应考。现在曹操可真急了，他急什么？杨修，你这不是插手我曹家的大事吗？那曹操哪能让啊？因为他自领魏王之后，这是选立世子啊，就是说我这摊交给谁，这么大的大事，曹操是不允许外人插手的，你杨修谁也不行。曹操气得把茶杯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夸的一下匹夫杨修。曹操心想，你屡次欺瞒老夫，哼，早晚有一日我必取如手。从这时起，曹操就憋着找个茬啊，把杨修给斩喽。可是这位杨修先生一点没感觉出来，他还像往常平时那样在曹操跟前是任意说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小聪明还继续耍。可是他对曹操呢还真忠，表现在什么地方？就西川张松来下书那回，你看那杨修在张松的面前把曹操给夸的文韬武略是无一不备，我家丞相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而且是当代的一位仁德之主。嚯，他把曹操夸得像朵花似的，他哪知道曹操要杀他呀。

所以他是聪明继续耍呀，那才华呢还继续露。他要有感觉的话，出潼关，曹操拜访蔡文姬，那三绝碑的故事，他还来了那么一大通呢。本来人家当时曹操都想起这个故事的原委来了，不过就问他那么一句，你瞧杨修那通说如此长短呢，透着他知道的多呀。他要是有感觉，他还敢在曹操跟前那么放肆，还得什么说什么。有点头脑的真聪明的人呐，早就不言语了。杨修啊还胡了八肚的说呢，这次曹操兵屯斜谷界口，是进退两难，随口说出来了这么一个夜间口号鸡肋。杨修自作聪明，收拾东西，居然敢说曹操要撤兵。他还劝夏侯惇也收拾收拾，以免退的时候慌乱。你说这杨修多大胆子？曹操这回可真是抓住了理了，当即升帐，吩咐捆绑守将，杨修捆绑起来，推出辕门斩首。这一下子惊震了所有的文武，大伙纷纷过来给杨修说情，劝曹操说，大王您可不能斩杨修啊，怎么杨修是行军主簿，按现在的官衔那叫主任秘书，执掌军机大事的，而且此人非常有才，天文地理无一不知，兵书战策无一不晓啊，跟随您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保着大王，今天您能不能把他蒋功折罪，那么您重责他100军棍也不能杀他。文臣这么讲，武将也这么讲。曹操看了看，他一挺身站起来，拿起虎胆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把文武吓得机灵下的都打了个冷战，一个个愣磕磕瞪着俩眼瞅着曹操，心说这魏王怎么这么大的火啊。曹操用手一捻长髯，大胆，你们哪个再与杨修说情，是一律同罪，不管是谁再给杨修讲情一块儿斩。吩咐快快将杨修推了出去斩，非杀不可了。要说呀，杨修也该斩，怎么回事呢？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光耍小聪明不行啊，你不想想那曹操多难呐、啊、领着几十万人马这次出许都，来到汉中西征刘备，这仗打得怎么样？可以说是节节败退，粮草也没了，关口也失了，损兵折将，曹操是一肚子火啊。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不知道是进好是退好，你单单的这时候收拾东西准备要撤走，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按律是当斩呐、啊。不过实际说起来过了一点，怎么呢？正像那些文武给杨修说情那样，打100军棍呢、啊、让他在床上趴半个月受受教育就行了，也不至于把他宰了。可是这些人就不明白，曹操有那么多的心事，勾起来那天笔写字一盒酥，梦中杀人，给他儿子出主意，插手他曹家的大事，今儿曹操全把他勾在一块儿了，感情什么事儿都怕联系呀、啊。这曹操早有杀杨修之心，没机会，你不能无端的把这么大的一位行军主簿推出去就给斩喽。今儿可让曹操抓住了，你这叫祸乱

0: 军心呢，按17条53斩，立刻就得斩首。曹操也明知道，严重了一点，严重一点也得这么办。这吓得那蒋廷的文武呼啦往两边一退，谁还敢言语啊？再给说情一律同罪啊！只听外边大老一声炮响，就把杨修给斩了。刀斧手拖着杨修这手机进大帐来回禀，刀斩了杨修。曹操看了看，吩咐把这颗人头悬挂在辕门的高杆。斩了还不算完呢，还得把脑袋挂起来干什么？示众。可怜杨修啊，一肚子学问呢、那知识是真够丰富的。你说什么事儿吧，他没有不知道的，而且还是太尉杨彪之子，那叫名门之后，还跟了曹操这么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地保护着曹操，最后就落这么一个结果。也可以说他这是咎由自取，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这杨修虽然有学识，但是他可比不了曹操手下那众多知名的谋士啊。你看人家郭嘉、郭奉孝，人家也经常在曹操面前展才。郭嘉那展才呀、对曹操的霸业那是多有利呀、刘备投曹操的时候，按照别人的意思就想把刘备杀了，郭嘉说不能杀，你得留着他。曹操北征乌桓的时候，走到半路想回来，郭嘉告诉他不行，你必须得前进，只有前进您才能平定北方。要不怎么曹操赤壁大战失败之后坐在南郡那儿哭郭嘉呢？他那是真想啊。郭嘉当然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谋士了，就是其他那些位，什么程昱、程仲德呀、满宠、刘烨，包括死的那荀攸、荀彧，哪一位都比杨修强，也没像他这么糊涂的。所以今儿个落个尸首分离。那曹操杀杨修也显得太狠了，按着曹操来说呀，他是一点也不狠，他是有几个原因才把杨修杀了。第一呀、曹操最怕别人点破他的隐私，就是他内心的秘密，他烦乎别人给他说出去，他最恨这样的人。第二呢，这杨修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插手人家曹家的大事，曹操也十分恨怨。第三呢，曹操一生为人就这样，什么样？他自己曾经说过，宁愿我负天下人，我绝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一生为人只能欺骗别人，耍弄别人，绝不允许别人欺骗他，耍弄他。有这么多的原因，能不把杨修杀了吗？杀完了杨修，这事儿还没算完呢。曹操满脸的怒气未消，又传一道令，将夏侯惇给我捆绑起来，推出辕门，与杨修同罪。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 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90回曹孟德退兵斜谷口。
0: 曹操怒斩了杨修，惊震了帐中的文武啊，有的人心里头明镜似的，知道我们这位杨修杨主簿是因财误命，因为他多次犯了曹操的大忌，说这次啊触犯了军规，不应该这么祸乱军心。还没等将令传下来，你就敢收拾东西准备要走，确实这过错不小，不过也不至于把他杀了。按道理说，打他100军棍，让他在床上趴2月养养伤也就完了，居然愣给斩了，有的人是不寒而栗啊。曹操光杀了杨修，好像这气儿还没出来，吩咐一声把夏侯惇也斩，与杨修同罪。身为大将，轻信谣言，没听到将令就敢收拾东西准备拔营起寨。上众文武这么一看，我们魏王怎么了？这是谁都要杀呀，那夏侯惇可杀不得。可是你们倒看看呢，看什么呀？曹操要杀夏侯惇呢，那是假的。看他是满脸怒气，其实他心里不想杀。怎么办呢？准知道得有人讲情。如果没人讲情的，一个是不可能，另外没人讲情啊，曹操也得转个弯找个台阶把夏侯惇给饶了，那是他兄弟啊。鼓弓手足，曹操哪舍得杀呀。众文武呼啦一下跪了一大片，都给夏侯惇求情啊。曹操点点头，来，将夏侯惇推撩回来，给松绑推回来了。夏侯惇呐，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吓傻了，赶忙上前施礼呀，谢魏王不斩之恩，哼，非是不杀你的人头，文武说情，还不谢过。是，夏侯惇赶忙过来，给这些文武啊，施了一个罗圈衣，一个一个施礼，施不过来，成了磕头虫了。那个，赶忙就比划比划就完了。话到礼到，谢过各位文武说情。大家伙冲他一摆手，心说行了，夏侯将军您以后小心点吧，咱们魏王正在火头上，看来呀，谁碰上也够呛。曹操把杨修斩了，把夏侯惇饶了，随后传令从耶谷进兵。枪上火了，我非要在汉中这儿与大耳贼刘备决一死战，分个高低上下不可。你杨修不是猜我传鸡肋，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撤兵吗？我偏不让你猜中，我进兵。这不叫枪火，这叫什么呀？曹操领人马兵出耶谷，刚把人马带出来，有人来报说魏延在军前骂阵来了。曹操一听，好啊，带老夫我看看他。曹操往前这么一带马，只见阵前有一员大将，正是魏延魏文长。 立马横刀点名捉将，让曹操

阵前受首。曹操一听，你好大的口气呀、啊！魏文长，如果你要想进禄加官，荣华富贵不绝，你就应该赶快下马归降老夫，我一定给你加官进禄，让你要比在刘备手下胜强百倍，不知魏延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曹操还劝降呢，魏延这么一听，你胡说什么呀？他举刀飞马直取曹操。曹操往旁边一带坐骑，吩咐了一声，什么人将魏延与我拿下。在曹操阵中恼了一位，谁呀、啊、庞德。自从归顺曹操直到现在寸功未立，今天他要在魏王跟前露这么一招，一催马就把魏延给抵挡住了。二马交锋，两口大刀并举，嚯，这通杀呀。杀着杀着，魏延突然趴一带马，他诈败下去了。庞德一愣，心说他没败呀、啊，刀法没乱呢、啊，怎么突然间跑了呢？怎么还要用个什么计策吗？你以为你家庞德将军不敢追你？哪里走？说着他往前这么一催马，庞德就追下来了。曹操在马上看得也很清楚啊，心说魏延并没败呀、啊，怎么他要想使脱刀计胜我家庞德，还是设了绊马索了呢？曹操笑了，他笑什么呀？魏延，你这点小技能小聪明怎么能使在你家大王面前来了呢？我能上你那当吗？你想用埋伏擒我庞德，恐怕来不及了，老夫我要先擒你。曹操想到这儿，把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刚要传令掩杀，我们一块儿全过去，你那拖刀计就不好使了。曹操这令还没传出口来呢，后边乱了，哇，像排山倒海一样啊，这军校纷纷地往四外跑。曹操一看，这怎么了？难道有人劫我的后队不成吗？这人马从哪儿上来的？由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啊！好，不要乱。曹操吩咐说不要乱呢、啊、这时候有人跑过来禀报，禀大王，大事不好了，咱的中军和后营已经起了火了。怎么起的火呢？由马超、马孟起率领一哨人马偷袭我营。好，曹操吓了一哆嗦，行，这马超从哪儿出来的？嘿，马超啊，奉了军师诸葛孔明的一支密令，就干这活啊。诸葛亮吩咐的清楚，说只要曹操带领人马一出野谷，你什么也甭干，你就把人马带上去，到他营中去放火，甭管白天黑夜，进了大营啊，是逮哪儿就把哪儿点着，点完了能杀就杀，不能杀你就退，以获曹操之心。多大本事的人也受不了，你在这儿打着仗，家里着火了，你说你顾哪头啊？得先顾家呀。曹操赶忙啪一带马，找一高岗之处，他勒住了坐骑，把令旗这么一摆，赶快回营救火擒马儿。这马超他算跟我飙上了，没完呢，确实应了曹操那句话了，马儿要不死啊，老夫难安呐，恐怕我曹操就没有葬身之地了。今儿他跑我大营放火来了，我不能放走了他。随着这声令下，哇，人马回来救火来了，跑进大营啊，火也扑灭了，再找马超啊，没有踪影。嘿，马超这偷袭大营纵火呀，干得真

漂亮，是迅猛异常啊，像刮了一阵旋风似的，呼啦一下把人马带进曹营，砰砰砰，鸡巴大火点起来，不管是哪儿，帐篷也烧，是粮草也点呢。随后他溜达过去了，有人跑来向曹操禀报，说没看见马超的踪影，只看见了几面旌旗，打的是西川刘备的旗号。啊，曹操这烦呐，心说是不是马超啊，你们跑这会儿来瞎禀报啊。就在这时啊，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哎呦，你们看，魏延杀上来了啊。曹操一愣，曹操往左右一看，他手下的那些大将都回到营房去救火捉马超去了，他身边没有武将啊，这时候魏延来了怎么办呢？曹操龙眼神一看，果然是魏延，不知道魏延从哪条道上抄回来了。魏延老远就看见曹操了，他一抬腿嘎楞一下被大刀挂起来，伸手摘弓，摘弓搭箭呢，用足两膀力量一抬手，嘎嘣腾蹭，好嘛，这箭射得真准呐，整射的曹操的人中上，可把曹操疼坏了，他大叫一声，痛杀我呀，扑通咵嚓，曹操由马上掉下去了，这箭险险把曹操给射死。魏延一看，嘿，曹泽呀，你今天中了你家魏将军的箭了，我这一箭还是小事呢，我要取你的人头，好在我家主公面前立功啊。想到这儿，他把弓挂起来，摘下大刀，飞马向前呢，他要来摘曹操的首级。正在这时啊，由打小道上飞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将满头大汗，两个眼睛瞪得滚圆呢。谁呀？庞德。庞德找不着魏延了，他不是追了去了吗？把魏延给追丢了。庞德是一肚子气呀，心说你那么大的魏延魏文长，你有没有本领？有本领咱们大战几百回合，没本领你赶快拱手投降，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哪儿去了？他找了好几圈了，没想到在这儿呢。庞德亲眼目睹啊，只见魏延抬手开弓，一箭把曹操给射下马去了。哎呦，庞德打了个冷战呢，他眼都红了，怒吼一声：“魏延，休伤我主！”休伤我主啊？他主子不是马超吗？嗨，端谁的饭碗归谁管呢？那是在西凉那时候，现在不是归了曹操了吗？曹操就是主子了。因为魏王曹操对庞德是一见如故啊，而且可以说是知遇之恩，庞德想要报一报，所以他眼睛红了，他过来就跟魏延一场鏖战呢，把魏延给杀败了。魏延真打不过他。这时候啊，曹营的那些将校都懵了，懵什么呀？还不懵，就看主公让人家一箭由鞍桥上给射下去了，这箭射的怎么这么准呢？整射那人中上，好家伙，把俩门牙给穿掉了，不知道这箭头有没有毒呢。还当时看曹操的嘴就肿起来了，只见魏王满脸是血呀，不是这一箭射在人中上了吗？怎么满脸的血？他由那马上往下这么一摔呀，这脑袋抢下块皮去。哎呦，看曹操这份惨哦，帽子也摔掉了，玉带也摔折了，令旗也扯了，令箭也撅了，可把大伙吓坏了。这些人赶快看呐，看什么呀？看大王这眼珠定没定。如果这眼珠要一定啊，那说明这一箭把大王给射死了。所以这些人都懵了。这么一看呢，曹操的眼珠还活动着呢。哦，没死，没死，这相也够吓人的呀。快快起箭。
有个愣葱啊，是。

手就拔呀，可把这棋牌官吓坏了，心说这哪能拔呀，扑的一下，你要把大王的嘴唇拽豁了怎么办呢？那得请军医官，得上药起见，那边去吧，你把这给推一边去了。这时候庞德过来了，他杀败了魏延，赶快过来保驾，一看魏王这样了，把庞德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再把魏王扶上马，扶上马可不行了，赶快准备车吧，请军医官先把剑起下来，给曹操上点药，弄了一辆战车，把曹操给扶到车上去了。随后啊，这就往下退，兵退耶谷。没走多远，路边一声炮响，西川刘备的人马呀，哎呦，布满了所有的山川。曹操是走一个地方啊，遇上一哨人马，都把曹操给杀懵了。现在曹操才想起来，想起什么来？想起杨修来了。杨修啊，说那吃鸡肋应该退兵，那是对的呀。嘿嘿，我不应该杀他呀。悔之晚矣。好厉害的诸葛亮！这次诸葛军事啊，布置的确实严密，安排了十面埋伏，好嘛，拿这位曹丞相啊当了楚霸王了。这曹操还怎么打呀？只得是且战且退，一下子退出来不下几十里，才算把营寨扎住。曹操越想越窝囊，这次汉中来的，这仗啊打了个窝窝囊囊，憋憋屈屈，同时还把主簿杨修给杀了。曹操无心再战下去了，干脆退兵许昌吧。他当即传令，把杨修的尸首带回许昌厚葬，自己往那战车里一躺。这相大了，有些军校都不敢看这位魏王。怎么，魏王这脸呐肿起来了，这眼睛都封了喉了，嘴巴肿老高，快成猪八戒了。后汉那时候还没猪八戒呢，就说这形象太惨了。曹操躺在这战车上是哼嗨不止啊，他疼啊，不是一般好端端掉俩门牙，凋零剑一下给穿下俩去，曹操他哪受得了啊。他往那战车上这么一躺，周围啊都是他的龙虎护卫军呢、啊。这些龙虎护卫军换着班的伺候曹操吧。嘿呦，这形象刚来的时候一个个是乐武扬威呀、啊。从汉中往回这一走啊，是低头搭了甲，都快成了温鸡了，头都抬不起来了。可是大家还暗中庆幸呢。庆幸什么呀？大王捡了一条命。这次汉中一战比六战潼关会马超的时候还危险呢。怎么能说比那次危险呢？那次虽然是隔靴弃袍，渭水避剑，也没有中这么重的伤啊。这魏延这剑法也太厉害了，简直比那老将黄忠都高明啊。其实啊，魏延也稀里糊涂，反正那目标就在哪儿呢，那就是曹操，当就一剑，他也没成想这一箭射在曹操的人中上了。此次曹操西征刘备，大战汉中，败得真够惨的呀，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啊，就这么狼狈的回奔了许昌。曹操领人马败回许昌去了，可把刘备乐坏了，称得起是喜出望外呀。我家军师诸葛亮啊，妙计神算巧安排，众家武将军校个个奋勇当先呢、啊，取过来了整个的汉中，把曹操打败了，还有些曹操的那些文武，就是驻守汉中的那些人吧，都纷纷

0: 陕西绵县以东。怎么叫绵阳呢？因为是绵水之阳啊。哎，刘备把人马驻扎在这儿，是大宴文武，文武群臣以及所有将校小卒是各有封赏，告诉大家咱们要痛饮一番，喝醉了算，高高兴兴的喝，地盘越来越大了，东西两川得到手里了，现在汉中也得过来，老家还有荆襄九郡，嚯，鸟枪换炮了。刘备和他手下的文武当然高兴了，可是这些文武一边喝着一边谈着，越说话越多，大家可就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我说啊，咱们主公现在是什么官职啊？据说是荆州牧。嗨，荆州牧哪行啊，我看咱主公啊得面南背北了，登基坐殿吧。对，可谁也不敢开口去劝说呀，怎么办呢？大家借着点酒气儿，这些文武啊派选了一些代表，有法正和许敬，您二位啊再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劝劝咱主公吧。法正一听这想法真好啊，不过不能直接着面陈于主公，就说当面去跟刘备说不行。怎么办呢？咱们得先跟军师说。对，不管您上哪儿说，您呢就把话说透就行了，干脆就让咱家主公啊一设坛，设坛之后他就在这儿登基坐殿了。有道理。法正和许敬就找诸葛亮来，诸葛军师也很高兴，在军师的案头上摆满了军需所有物品的账簿，这东西多了，凭着诸葛先生的演算技能啊，哼，都得算几天能把这些东西算清楚了。这么一看法正来了，哎，小侄，你们都喝完酒了？喝完了。哎，军师，您喝过酒了吗？哎，我不是跟大家一起喝的。
1: 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卫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卫何当分。

散观摩云抚贼垒，秦伟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泪就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八

0: 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说起无锡，它没有上海的摩登风光，没有苏州的小桥流水，没有杭州的诗情画意，但这些耀眼的光芒从来盖不住小城无锡的独特风韵。比无锡风景更出名的是甜出头咸收口浓油赤酱的西帮菜，一想起来脑子里就被甜甜甜的魔性声音充斥。
2: 说起无锡，它没有上海的摩登风光，没有苏州的小桥流水，没有杭州的诗情画意，但这些耀眼的光芒从来盖不住小城无锡的独特风韵。比无锡风景更出名的是甜出头咸收口浓油赤酱的西帮菜，一想起来脑子里就被甜甜甜甜的魔性声音充斥。无锡之甜可不是无脑甜腻，而是甜咸的完美结合，和川菜芝麻湘菜芝辣一样，是这座城市最迷人之处。看一座城市的幸福指数，就看看他们早餐吃什么。在无锡，甜甜咸咸的小笼馒头和数不清种类的浇头面是无锡人一天的动力源泉。小笼馒头和开阳馄饨是无锡人早餐标配。小笼馒头就是小笼包，外皮透明，翻转不破，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小笼包。一口下去，汤汁首先涌出，加入了酱油和糖调味儿，让汤汁变得鲜甜。汁水刺激舌尖味蕾，紧接着是内馅儿，纯肉荠菜还有稀罕的刀鱼馅儿，都带着一丝鲜甜。一般卖小笼包的店都会搭配馄饨售卖，最经典的就是开阳全肉小馄饨，搭配上蛋皮、紫菜、豆腐丝和一点小葱，是清晨最令人振奋的风景。无锡人也爱吃面，细如发丝的细银丝面是多少无锡人心中的白月光。无锡的面一般都是面和浇头完全分开点，讲究汤是汤，面是面，浇头是浇头，清清爽爽，不带一丝黏腻。姜丝、蚕豆、豆芽、雪菜、三鲜、什锦、素鸡、肉面筋、大排、小排、鸡腿、鲍鱼，浇头的丰富程度令人啧舌。不过当浇头和面在手中合在一起时，又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滋味，就像等在鹊桥边的牛郎织女终于相遇，满是欢喜。虽然无锡处处甜，但豆浆却可盐可甜，而咸豆浆更受到老无锡人追捧。榨菜、豆腐丝、蒜苗和碎油条，这不是别的，正是豆浆碗底。浇上豆浆后，还要淋上一点辣椒油。咸豆浆要配大饼，葱油馅咸大饼或红糖馅甜大饼，横着切开塞入油条，这叫一副，一口香脆，两种味道。一副大饼油条，一碗咸豆浆，正是无锡人心中的老味道。还有用老式煤炭炉子现炸出锅的鸡子大饼、酸辣汤和手撕面筋，无锡的早晨从来都热闹非凡。要说无锡菜里的真正霸主，那还得是肉啊。红烧菜品将无锡的甜和浓油赤酱完美结合在一起，但是看着就已经望眼欲穿。 无锡人

0: 喜欢称酱排骨为肉骨头，虽是排骨，却是肉为主，骨为辅，肉骨头听上去也多了些憨厚可爱。肉骨头将视甜如命且无肉不欢等无锡特点完美结合在一起，打卡无锡，这一定是不可或缺的舌尖体验。肉酿面筋是无锡菜中另一道将甜咸完美结合的菜，生麸也就是水面筋，是将小麦粉反复揉洗过后的副产品，揉成小球后在油锅里一炸，面筋便迅速膨胀开来，变成了金黄酥脆稀疏多孔的油面筋。用干净素油炸出来的油面筋叫做清水油面筋，无论入菜还是烧汤都是百搭。肉酿面筋就是将肉馅塞进油面筋中，再放入碗中用大火蒸熟，为了提鲜，碗里也少不了香菇、木耳、冬笋、金针菇等，更讲究的人还会在肉馅中掺入虾仁和鸡蓉，鲜香四溢，无锡人的年夜饭桌上定少不了一道肉酿面筋。守着太湖这个天然宝藏，无锡的餐桌上鱼虾从未缺席。每年到了农历五六月进入梅雨季节，白虾、梅记、银鱼、太湖三宝便轮番上桌。太湖白虾甲天下，通透的白虾壳薄肉嫩，下锅炸了或是做成醉虾都是绝妙的下酒菜。梅记鲜美，清蒸红烧香煎都盖不过它的光芒。而银鱼可能是太湖三宝里最亲民的一种了，这种鱼体型似玉簪，色如象牙，软骨无鳞，肉质细嫩，最简单不过的银鱼跑蛋就能轻易俘获人心。从路边糕团店里带走两个玉兰饼，一口咬下去，糯米脆皮在齿间迸裂，玉兰饼好像被打开了天窗，吮吸汤汁，肉馅加持，趁热吃完，糯米的香气在齿间徘徊，完美的甜咸比例让人再一次忍不住感叹，无锡是真甜。除了玉兰饼，无锡的糕团店里一般还会有青团、年糕、糖玉苗、粽子，甚至是滋饭，各色糕点争奇斗艳，像是穿上了晚礼服的小公主们，聚在一起聊天都不用吃，光是看着一整天都会变得快乐。无锡人对汤圆的热爱也是爱到骨子里，鲜肉馅、芝麻馅、菜猪油馅、豆沙馅、萝卜馅，号称正宗五色汤圆。还有惠山油酥饼，金灿灿的油晶果，油亮亮的开口笑，俏皮的锅巴，蓬松的蛋卷，以及数不清的各色美食。吃在无锡，甜过初恋的味觉享受，能治愈生活中的苦涩情绪，让人瞬间振奋。
1: 山珍野味尽藏于名山之间，不仅为吃货们带来了优质的鱼，

们分队围住了各值机台的机场工作人员，吵吵嚷嚷，无非是打听各自航班可能的起飞时间，追问补偿方案等等。侯亮平用不着往前凑，就明白了一个意思，那片雷暴区只要在头顶罩着，哪个航班也甭想上天。侯亮平快步走出了候机大厅，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拨打着手机号。汉东省检察院检察长纪昌明关机，反贪局局长陈海关机，当紧当忙，全他妈的失踪了。当然，侯亮平知道他们并没有失踪，而是在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向该省分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高玉良汇报丁义珍案件。通常与会者都要关机的，但是侯亮平宁愿相信他们是存心关机，跟他玩失踪。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反复向汉东省的同行们强调，甚至请求先抓人后开会。这个姓丁的副市长太重要了，是刚侦破的赵德汉受贿案的关键一环，如果走漏风声让他跑了，汉东省官场上的许多秘密就可能石沉海底。侯亮平对曾经的大学同学陈海是尤其的不满，他特地嘱咐陈海别汇报，先把丁义珍控制起来再说。可陈海胆小，支吾了几句，到底还是汇报了。侯亮平正因为害怕夜长梦多，抓捕赵德汉之后才在第一时间赶夜间航班飞赴汉东省，不料又陷入了雷暴区。侯亮平忽然发现外面是无风无雨，太平寂静，连穿梭送客的喧闹车声也消失了。雷暴在哪里？哪儿来的什么雷暴区？他跑出候机大厅的门，仰望夜空，空中虽然说阴云密布，月暗星辉，但既看不见闪电，更听不到雷声，飞机不能起飞似乎就成了一个谬误。身边恰巧有机场工作人员走过，侯亮平把他拦住，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这位上了把年纪的老同志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颇有哲理地说，看事物不能只看表面，云层上面的世界你能看见吗？平静后面往往就藏着雷暴。侯亮平看着老同志的背影发愣，仿佛是听到了某种隐喻，这一番话让他浮想联翩。侯亮平毕业于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遍布汉东省的官场，这让他对汉东省有一份格外的牵挂。各地反腐风暴是愈演愈烈，汉东省却异常的平静。这些年来此起彼伏的传说大都止于传说，他当然明白这是假象，肉眼看不见云层上面的世界，同样看不见阳光下隐藏的黑暗。丁义珍浮出水面似乎出于偶然，若不是赵德汉的惊天大案牵扯到他，一时半会儿还难以掌握过硬的证据。侦查处处长深知时机的重要性，临门一脚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侯亮平着急呀，可再急也没有用，天上有雷暴挡着呢。他重新经过安检，回到了候机大厅，大厅里仍

0: 人是一片嘈杂。他强迫自己镇静，在饮水机前喝了几口水，找了一个空椅子坐下，闭目养神。已经落网的赵德汉的形象适时地浮现在眼前，他禁不住又沉浸到了对赵德汉的回忆当中。昨天晚上，当此人捧着大碗吃炸酱面的时候，老旧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他代表命运来敲这位贪官的家门了。贪官一脸的憨厚相，乍一看上去不太像是机关干部，倒像是一个刚下田里回到家的老农民。可是这位农民沉着冷静，心理素质好，处变不惊。侯亮平一眼看透，这是长期以来大权在握造就的强势状态。当然，也许今天这个场面早就在他的预想当中，他有心理准备。只是侯亮平没料到，一个被实名举报受贿几千万元的部委项目处长，竟然会住在这个鬼地方。这是一套很常见的机关房改房，70平米左右，又老又破。家具像是赵德汉结婚时候置办的，土得掉渣了。沙发的边角都磨破了，门口丢着几双破拖鞋，扔到街上都没人捡。卫生间的马桶在漏水，隔上三两秒钟滴答一声。厨房里的水龙头也在滴水，但这似乎不是漏水，而是刻意的偷水。证据很明显，水龙头下的脸盆里边积了半盆不要钱的清水。侯亮平四处看着，摇头苦笑，这位处长真的连寻常百姓都不如。像是为他的思路做注解一样，赵德汉嚼着自由时光里的最后一碗炸酱面，抱怨着说，你们反贪总局抓贪官，怎么抓到我这儿来了？哎，有几个贪官住这种地方？七层老楼，连个电梯都没有。要是贪官都这样子，老百姓得放鞭炮庆贺了。他的声音被面条堵着，有些呜呜噜噜的。是啊是啊，老赵，瞧你多简朴啊，一碗炸酱面就对付一顿晚饭。赵德汉是吃得有滋有味儿，哼，农民的儿子嘛，好这一口。侯亮平声音有些响亮了，哟，老赵，你可是处长啊。
1: 嘿嘿，在咱北京，处长算啥？一块砖能砸倒一片处长。
0: 这倒也是，不过那也得看是什么处。你老赵这个处的权力大呀，早就有人说了，给个部长都不换，是不是啊？赵德汉听了侯亮平的话，立刻很严肃地说了，权力大小还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权力大就一定腐败吗？我这儿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我劝你们呢，别瞎耽误功夫了。搜查是一无所获，事实证明的确是耽误功夫。侯亮平冲着赵德汉抱歉的一笑，哈哈，这么说还真搞错了，咱搞到廉政模范家里来了。赵德汉还挺幽默的，伸出了一只肉滚滚的手告别。侯处长，那就再见吧。侯亮平一把抓住了赵德汉的手，哎，赵处长，我既然来了， 还舍不得跟你马上就分手呢，咱们去下一个点吧。
2: 说罢，从赵家桌上的杂物筐里准确地拿出了一张白色的门卡，插到了赵德汉的上衣口袋里。
0: 赵德汉慌了，赶紧把门卡往外掏着。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是你帝京院豪宅的门卡，请继续配合我们执行公务吧。
2: 赵德汉的幽默感瞬间就消失了，一下子软软地瘫坐在了地上。
0: 侯亮平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候机大厅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涌向不同的登机口，各值机台前都排起了长队。侯亮平以为飞机要起飞了，急忙挤到自己的登机口，结果发现是一场美丽的误会。机场服务员正给各误机航班旅客发餐盒，侯亮平一点胃口都没有，又回到了原来的座位。手机响了，侯亮平一看，眼睛就亮了起来，是陈海的电话。
1: 完事了吧？该行动了吧？
3: 没有，说是领导有分歧，汇报到新来的省委书记那儿了。
1: 陈海，陈大局长，我可告诉你，赵德汉一落网就喷了，把100多名行贿人都交代了。丁义珍仅介绍行贿就有1000多万呢，可见丁义珍本身的受贿数额得有多么巨大。
2: 陈海在那头说着，
0: 我也没办法，我算哪根葱啊？再说了，你们反贪总局还没把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传到我省检察院呢。
2: 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急得直跳脚。
3: 手续已经办好了呀，就在我包里。
4: 啊，那你赶紧飞过来呀，不是早到机场了吗？
3: 猴子，你得让我们有法可依呀。
2: 听了陈海的话，侯亮平只觉得一阵头晕。
0: 知道雷暴区吗？照在你头顶上你却看不见听不到的雷暴。
1: 算了算了，不和你说了。哎，丁义珍现在人在哪儿？在干啥？你们谁负责给我盯的呀？
2: 陈海像背书一样的汇报着。丁义珍在荆州国宾馆搞一个光明湖项目协调会，今天晚上举办宴会，丁义珍快喝醉了，我派出最得力的女侦查处长陆亦可上场，只要省委做出决定，一个电话就能把丁义珍拿下。
1: 哦，对不起对不起，猴子，高书记已经请示完新书记了，我们这边又要开会。啊，挂了。
2: 陈海压低了嗓音，最后又说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关了手机。
0: 开会开会，开你个头啊！
2: 侯亮平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心里边却安稳了一些。老同学陈海为人老实，办事踏实，而且干了几年反贪局局长，经验还算丰富。坐在侯亮平身边的一位妇女叹息着，
0: 哎，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起飞。
2: 侯亮平是一脑门子的心事，不愿意跟他搭讪，又闭上了眼睛。
0: 眼睛一闭，赵德汉又活生生地跳到了他的眼前。
2: 这位贪官简直是堪称一绝，让侯亮平是想忘也忘不了。到帝京院豪宅搜查的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超出了侯亮平既往的经验和想象。
0: 赵德汉彻底崩溃，是被两个干警架进自己的帝京院豪宅的。
2: 豪宅里边空空荡荡，
0: 没有沙发，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柜厨具。厚厚的窗帘挡住了外界的光线，地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尘埃，显然这里从来没住过人。赵德汉宁愿蜗居在破旧的老房子里，也没来这儿享受过一天。那么这套豪宅是干嘛用的？侯亮平把目光投向靠墙放着的一大排顶天立地的铁柜上，赵德汉交出一串钥匙，干警们依次打开柜门，高潮蓦然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一捆捆新旧程度不一的钞票码放整齐，重重叠叠塞满了整排铁柜，构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钞票墙壁。这个情景也许只有在大银行的金库才能见到，或者根本就是三流影视剧里的梦幻镜头。这么多的现金集中起来，对人的视觉产生了很强烈的震撼，就好像是一阵飓风袭来，让你根本就无法抵御它的冲击。所有的干警，包括侯亮平，全都惊呆了。天哪，赵德汉，我想到了你贪，可想不到你这么能贪，我服了你了。这么多钱，你一个小处长是怎么弄到手的呀？也太有手段了吧。侯亮平完全没有嘲讽的意思，蹲在赵德汉的面前很诚恳地问着。赵德汉这才哭了，不仅是因为害怕，更是因为痛心。
5: 侯处长，我可一分钱都没花呀，舍不得花，又怕暴露，也就是常来看看。
0: 侯亮平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深感好奇。常来看看，这钞票好看吗？赵德汉把那梦幻一般的目光又投向了铁柜。
5: 好看，太好看了。小时候在乡下，我最喜欢看丰收的庄稼地，经常蹲在地头，一看就是一晌午。我爱吃炸酱面，更爱看地里的小麦。麦子出苗了，麦子拔节了，金灿灿的麦穗成熟了。看着看着，肚子就饱了。
0: 赵德汉声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几辈子的农民呢，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得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这人还真他妈是一朵奇葩，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侯亮平突然想起来了，赵德汉好像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独居在乡下，就问赵德汉是不是也给老妈寄钱。赵德汉说是寄钱的，每个月300块。为了这300块钱，还经常跟老婆吵架。他发财的秘密，老婆也不知道。他很想把老妈接到城里来住，但是不敢暴露帝京院豪宅，这可是金库啊。自己住的房子又太小，没法安置。好在母亲不喜欢城市，来看看就走了。赵德汉自我安慰地说，
5: 每个月寄300块给他，差不多也就够了。
0: 侯亮平是终于愤怒了。
5: 你守着这么多钱，每个月只给老妈寄300块生活费，空着这么大一座豪宅，也不把你妈接过来住，
3: 你老妈辛辛苦苦拉扯你长大，就该得到这样的回报吗？还口口声声是农民的儿子，咱农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竟养你们这种没心没肺的儿子！
0: 赵德汉的鼻涕眼泪又下来了，满脸生动而深刻的惭愧，口口声声地说着自己错了，错大发了，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
1: 打住吧，组织培养你这么捞钱了吗？说说吧，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
6: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二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7: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8: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2: 侯亮平质问赵德汉是怎么搞来这么多钱的，赵德汉摇了摇头，说他实在是记不清了，自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就再也收不住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4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是在梦里似的，恍恍惚惚，满眼尽是金灿灿的麦穗。侯亮平指着铁柜问，你有没有个大概数字，这些钱是多少？赵德汉说，这我记得，一共是2,395,4,600块。侯亮平拍了拍赵德汉的肩膀，哼，能精确到百位数，你记忆力真好
5: 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侯处长，我跟你说呀，我喜欢记账，谁给我多少钱，啥时候啥地方给的，每笔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2: 侯亮平听了眼睛一亮，马上追问，那账本呢，藏在什么地方？赵德汉迟疑了一下，指了指天花板，
5: 主卧吊顶上边就是账本。
2: 侯亮平的手下小韩迅速地过去了，不一会儿取回了一摞包着塑料袋的账本来。侯亮平翻看着账本，不由得惊叹着，我的天哪，你是学会计的吧？赵德汉带着哭腔说，
5: 不是，我是学采矿的，会计是自学的。
1: 太专业了，你是自学成才呀，老赵，说真心话，我都想谢谢你了。
2: 赵德汉可怜巴巴地问着，
5: 侯处长，那能算我坦白立功吧？
1: 这得法院说。老赵，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这么贪呢？
2: 赵德汉又激动了起来，
5: 我要举报，我举报荆州市副市长丁义珍，他6次带人过来给我行贿，行贿总数是15,326,000块。要不是他第一次送了我一张50万的银行卡，我也不会有今天。侯处长，你给我找纸找笔，让我把这些沉痛教训都如实地写下来，让警钟长鸣，让其他同志以后千万千万 别再犯这种错误了。哦，不不不，

是罪行。这个呀，你进监狱以后有的是时间写。侯亮平合上了账本，进入了下一步骤，拿出了拘留证，对手下交代：行了，把这个捡麦穗的家伙拘了吧。小韩和小刘上前拉起了赵德汉，让赵德汉签字之后，用手铐把赵德汉铐住。此后，赵德汉戴着手铐一直瘫坐在地上，脸色像死人一般的苍白。侯亮平指挥手下清理铁柜，霎时间在客厅堆起了一座前山。他绕着前山转着圈，掏出手机通知值班检查干警来换班，并让他们联系银行，多带几台点钞机过来。这是要紧的安排，后来银行运来12台点钞机，竟然烧坏了6台。换班的干警很快就来了，侯亮平命令小韩等人把赵德汉押走。赵德汉在小韩的拉扯下，从地上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门口走着。忽然，赵德汉又转过身来，可怜巴巴地对侯亮平说：侯处长，我想在我这个家再转一圈行吗？我这一走啊，肯定就回不来了。侯亮平愣了一下，然后摇头苦笑：好，那就最后看一眼吧。赵德汉戴着手铐在豪宅里转悠，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一个细节刻在脑海里一样。最后，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前山，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放声痛哭起来。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手和身体颤抖得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厉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是久久地回荡着。凌晨4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北京上空的雷暴区转移，飞机可以起飞了。侯亮平随着人群拥向登机口，终于松了一口气。该过去的总要过去，该来的总归要来。北京的雷暴区转移了，只怕汉东省要电闪雷鸣了。侯亮平有一种预感，汉东省的反腐风暴就要来了，没准会把自己当年的老师、同学、国眷几个进去。从丁义珍开始，汉东省那些此起彼伏的传说恐怕不会再是传说，也不会再轻易的止于传说了。丁义珍是这桩大案的关键，对丁义珍的抓捕是关键中的关键，陈海明白这一点，可检察长季昌明似乎不明白，或者因为事关重大，他揣着明白装糊涂。陈海几乎是恳求这位顶头上司。侯亮平代表反贪总局发出的抓捕令不能忽视，万一出问题，责任在我们省反贪局呀。季昌明却坚持向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

玉莲汇报，明说了，省检察院归省委管，不仅请示抓一个厅局级干部不合适，况且最高检的抓捕手续现在也没见到，仅凭他猴子打打手机就行动，也太草率了吧。姬昌明跟侯亮平烂熟，所以一口一个猴子，搞得陈海很是无奈。陈海只好命令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带队，暗中紧紧地盯住丁义珍。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高度重视检察院的汇报，通知相关干部连夜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姬昌明、陈海赶到省委大院二号楼的时候，只见楼里边是灯火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跟白天上班一样。两个人进了办公室，除了高玉良之外，还见到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姬昌明颇具意味地瞄了陈海一眼，似乎在说，瞧这阵势，像这种敏感的事情咱们不汇报行吗？陈海上前和高玉良握手，低声说了一句，老师好。高玉良年近六十，保养得法，满面红光，而且笑口常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擅长太极功夫的官场老手。其实呢，他是一位学者型干部，法学家，早年曾任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陈海是他教出来的，公安厅长祁同伟和远在北京的侯亮平也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高书记亦或是高老师的弟子遍天下呢。姬昌明简明扼要地汇报情况，高玉良和李达康神情严肃地听着，气氛又沉重又压抑。陈海很清楚，每位领导肚子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表面上却千篇一律，永远都是没有表情的表情。陈海在政治上特别小心，那是因为他总结了父亲陈岩石一生的教训。老革命的父亲，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外号老石头，跟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斗了大半辈子，结果离休的时候仍然是个厅级干部，硬是没能享受上副省级待遇。而人家赵立春却调到北京，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序列。也正是因为老爹常在家里纵论江山，才让陈海对汉东省的政治路线图是烂熟于心。比如眼前的这位李达康，原本是赵立春的大秘，传言他乃是秘书帮的帮主。老师高玉良是政法系的领袖，政法系统的官员都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海不愿意重蹈父亲的覆辙，也不愿意违心处事，因而和谁都保持着距离，连对老师高玉良也敬而远之。但是他心里得有数，心如明镜，才不会出大的差错。看吧，省城荆州的一位大权在握的副市长要倒台了，会牵扯多少人呢？会给汉东省和荆州的官场带来多大的震动？天知道。姬昌明心里肯定有数，他是汉东省老人，曾在荆州市工作多年，什么不门清啊？此事太棘手了。结束汇报时，姬昌明说，

0: 北京那边已经有证据证明，丁义珍副市长涉嫌行贿受贿，而且数额巨大。我们具体如何处理，得请领导指示一下。苟宇良皱着眉头说：“丁义珍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北京怎么先知道了？”李达康的脸色更是难看。
1: 就是啊，昌明同志，这都怎么回事啊？
0: 季昌明就又补充汇报，说是福建有位投资商向国家部委一位处长行贿批矿，最终没批下来，那位处长不肯退钱，投资商呢就向最高检反贪总局举报了。那位处长一落网，马上就检举揭发，把丁义珍给交代了。高玉良思索着，向李达康询问：“你们这个丁义珍分管什么工作呀？”李达康苦着脸说：“
1: 都是重要的工作呀，城市建设、老城改造、煤矿资源整合，有些工作呢说起来是我挂帅，具体的都是丁义珍抓。”
0: 陈海这时候明白李达康的态度了，他绝不会轻易地把丁义珍交出去的。李达康是汉东省有名的改革闯将，胆子大，脾气硬，当年提出过一个响亮的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啥事儿都敢干，啥人都敢用。陈海想，丁义珍是李达康一手提拔重用的干部，现任光明湖改造项目总指挥，管着几百亿的资产呢。他要是被北京方面带走了，这位市委书记情何以堪呢？祁同伟小心地提出了一个建议：“
1: 既然这样，高书记、李书记，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先让省纪委把丁义珍归起来呢？我派人协助执行。”
0: 这是一个折中的意见，由省纪委处理丁义珍，作为省委常委的李达康脸上好看一些，以后也有回旋的余地。陈海明白祁同伟的心思，这位公安厅厅长要上台阶，眼睛瞄着副省长。恩师高玉良已经向省委推荐了，常委李达康的一票很关键，祁同伟当然要顺着李达康的意思来。果然，李达康立即表态：“
2: 哎，祁厅长这个意见好，就由我们双规吧。”
0: 那口气似乎已经代表省委做了决定，也没去征求一下主管副书记高玉良的意见。高玉良怎么想的不知道，只见老石下意识地用指节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季昌明。
3: 这个季检，你的意见呢？
0: 老师的心思陈海很清楚，老师肯定不想为李达康做嫁衣，双规了丁义珍就违背了北京方面的意见，谁拍板谁负责。老师和李达康一向就不和，这是汉东省官场几近公开的秘密，老师干嘛为政治对手顶雷呀？但老师就是老师，绝不会直接表露自己的意思，就把球传到省检察院这边来了。不是主动汇报吗？好，你们的事，你们先表个态吗？
1: 季昌明说：“高书记，我尊重您和省委的意见。

0: 北京那边的立案手续马上过来，让我们拘。可先归起来也可以，只要把人控制住，下面怎么都好办。但从我们检查角度来看，还是拘起来走司法程序比较妥。
1: 这话把人说得云里雾里，纪检算得上是语言大师了。陈海这位顶头上司一向中规中矩，又即将退休，什么人也不想得罪。可叫你表态，你总得有个态度啊。这绕来绕去，还是把李达康给得罪了。陈海的心里都想笑。高玉良点了点头说，
2: 好，老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倾向于拘。
1: 说完他又指着陈海，
2: 哎，陈海啊，你是反贪局局长，也说说你的意见吧。
1: 陈海一愣，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老师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说。他没坐下，就那么笔直地站着。一时间他有点发懵，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刚才光研究别人了，这冷不丁的让他怎么表态呢？陈海虽然说小心谨慎，内心还是挺正直的，根子上像他老爹。在一圈领导的逼视下，陈海的脑门微微冒汗了，一着急竟然把话说得更干脆了。高书记，我也倾向于拘。丁义珍的犯罪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又是北京那边让抓的。李达康不悦地拦住了陈海的话头，
0: 陈局长，如果协助拘了，丁义珍这案子的办案权是不是就转移到北京了？是不是这样啊？
1: 陈海直接指出了李达康的外行。
0: 李书记，您理解有误差，不存在办案权转移，这本来就不是我们汉东省的案子，是反贪总局直接侦查的。
1: 李达康似乎有些激动，近视镜后边的双眼瞪得很大。
0: 哎，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丁义珍的案子如果由我们查办，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上，交由最高检反贪总局来侦办，将来是什么情况就很难预料了。哦，同志们，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包庇谁呀，完全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
1: 会议渐渐地显露出了意见分歧，而且针锋相对的意味越来越浓。
3: 听友们，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唐代诗人李白一首边塞诗，气势雄壮，读后令人热血沸腾。下面就来分享李白的这首《塞下曲·其一》。
1: 《塞下曲·六首·其一》，作者唐代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堪。小战随金鼓，消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首诗的意思是，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严寒。笛子吹着折杨柳的曲调，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拂晓时分，随着号令之声作战，晚上枕着马鞍露宿入眠，只愿用腰下悬挂的宝剑为君王过关斩将，打败敌人。李白有《塞下曲》六首，这一组诗和其他许多边塞诗一样，以乐观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壮美的意境，反映了盛唐的精神风貌。首句五月天山雪已经紧扣题目，五月在内地正值盛夏，韩愈说五月流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但是李白所写的五月却在塞下，在天山，自然所见所感也就迥然有别。天山孤拔，常年被积雪所覆盖，这种内地与塞下在同一季节上的景物反差

0: 被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然而他并没有进行具体细致的客观描写，而以清淡之笔徐徐道出自己的内心感受。无花只有寒，寒字隐约透露出诗人心绪的波动，何况寒风之中又传来折杨柳凄凉的曲调呢？春天在边疆是看不到的，人们只能从笛曲中去领受，去回味。折杨柳为乐府横吹曲，多写行客的愁苦。在这里，诗人写闻折柳，当中亦包含着一层苍凉寒苦的情调，他是借听笛来渲染烘托这种气氛的。沈德潜评论这首塞下曲前四句说，四雨直下，从前未据此格，又说一气直下，不就积赋，实为五律，依惯例当于第二联做意思上的承转，但是李白却就首联顺势而下，不肯把苍凉情绪稍作收敛，这就突破了格律诗的羁绊，以气脉直行，豪纵不拘，雨淡而雄浑为其特色了。小战随金鼓，消眠抱玉鞍。古代出征要敲击征鼓，用来节制士卒的进退。五柳两句写的正是这种情况，语意转折已由苍凉变为雄壮。诗人设想自己来到边塞，就在天山脚下，整日过着紧张的战斗生活，白天在征鼓声中行军作战，晚上就抱着马鞍子打盹。这里小战与消眠相对应，当时作者有意在概括军中一日的生活，其军情之紧张急迫跃然纸上。随字描摹士卒的令行禁止，抱字描绘士卒夜间警备的情况。两句写的是士卒的生活场景，而他们守边备战、人人奋勇、争为攻先的心态则尽情地流露了出来。尾联远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斩楼兰据《汉书·傅介子传》说，汉代地处西域的楼兰国经常杀死汉朝使节，傅介子出使西域，楼兰王贪他所献金帛，被他诱至帐中杀死，遂持王首而还。这里借用傅介子慷慨复仇的故事，表现诗人甘愿赴身疆场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直与怨字相呼应，语气斩截强烈，一派心声喷涌而出，自有夺人心魄的艺术感召力。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塞下曲·六首其一》，作者唐代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堪。小战随金鼓，消眠抱玉鞍。远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1: 和张仆射塞下曲其三是唐代卢纶创作的诗词，这首诗以壮阔的气势描绘了一场在塞外的军事行动，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是一首描写守关将士夜追逃兵的诗，是卢纶《塞下曲》组诗中的第三首。这首诗只有短短20个字，却饱含了大量的信息，激发读者无穷的想象。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战斗的场面，但通过读诗，完全可以通过领悟诗意和丰富的想象，绘画出一幅金戈铁马的战争图画来。整首诗由景开始，月黑雁飞高，这样的景是难以刻画的。月黑则茫无所见，雁飞高则无迹可寻。雁飞而且高，是由声音觉察到的。这样的景并非眼中之景，而是意中之景。雪夜月黑，本不是雁飞的

0: 正常时刻，而素艳惊飞正透露出敌人正在行动。寥寥五个字既交代了时间，又烘托了战斗前的紧张气氛，直接逼出下句：单于夜遁逃来。单于本是匈奴的君主，这里借指敌军统帅。敌军在夜间行动应当有各种可能，然而诗人写单于夜遁逃，读诗至此，顿觉一股豪迈之情扑面而来。敌人夜间行动并非率兵来袭，而是借夜色的掩护仓皇逃遁。诗句语气肯定，判断明确，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我军必胜的信念，足令读者为之振奋。三四句写我军准备追击的情形，表现了将士们威武的气概。欲将轻骑逐，是追兵将发而未发，不用大军而仅派轻骑，绝不仅仅因为快捷，同时也显示了一种高度的自信，仿佛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只需少量轻骑追剿便可手到擒来。当勇士们列队准备出发时，虽然战力不过片刻，而大雪竟落满弓刀。大雪满弓刀一句将全诗的意境推向高潮。在茫茫的夜色中，在洁白的雪地上，一支轻骑正在集结，雪花顷刻便落满了他们的全身，遮掩了他们武器的寒光。他们就像一支即将离弦的箭，虽然尚未出发，却早就满怀着必胜的信心。这是一幅非常动人的画面，在静谧中蕴藏着呐喊，在昏暗中酝酿着闪电。虽然是在漆黑的夜间，勇士们被白雪勾画出的英姿仍然是触目惊心。从这首诗来看，卢纶的确是很善于捕捉形象、捕捉时机的。他不仅能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而且能把它放到最富有艺术效果的时刻加以表现。诗人不写军队如何出击，也不告诉读者追上敌人没有，他只描绘一个准备追击的场面，就把当时的气氛有力地烘托了出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并不是战斗的高潮，而是迫近高潮的时刻。这个时刻犹如箭在弦上，将发未发最有吸引人的力量。虽然没有把结果交代出来，但唯其如此才更富有启发性，更能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这就叫言有尽而意无穷。神农见首不见尾，并不是没有尾，那尾在云中若隐若现，更富有意趣和魅力。
1: 世间的爱情有很多种，青梅竹马是最让人艳羡的一种。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李白的一首唯美爱情诗《长干行·其一》。
0: 长干行其一，作者唐代李白。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去。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十盏梅，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持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

们同在长干里居住，两个人从小都没有什么猜忌。14岁那年做了你结发妻子，成婚时羞得我不敢把脸抬起，自己低头面向昏暗的墙角落，任你千呼万唤我也不把头回。15岁才高兴地笑开了双眉，是与你白头偕老到化为尘灰。你常存卫生抱柱般坚守信约，我就怎么也不会登上望夫台。16岁那年你离我出外远去，要经过瞿塘峡可怕的雁欲堆，吴越水涨雁堆难辨，担心触礁，猿猴在两岸山头嘶鸣更悲泣。门前那些你缓步离去的足印，日子久了一个个都长满青苔，苔藓长得太厚怎么也扫不了，秋风早到，落叶纷纷把它覆盖。8月秋高，粉黄蝴蝶多么轻狂，双双飞过西园，在草丛中戏爱，此情此景怎不叫我伤心痛绝。终日忧愁太甚，红颜自然早衰。迟早有一天你若离开了三八，应该写封信告诉我，寄到家里来。为了迎接你，我不说路途遥远，哪怕赶到长风沙要走700里。诗人李白写过许多反映妇女生活的作品，长干行就是其中杰出的诗篇。长干是地名，在今江苏南京，乐府旧题有长干曲。郭沫倩乐府诗集卷72载有古词一首，5言4句，写一位少女驾舟采菱，途中遇潮的情景。与李白同诗的崔颢有长干曲，崔国甫有小长干曲，也都是5言4句的小乐府体，所描绘的都是长江中下游一带男女青年的生活场景。这些诗歌内容都比较简单，李白的长干行的篇幅加长了，内容也比较丰富。他以一位居住在长干里的妇女自述的口气，叙述了他的爱情生活，倾吐了对于远方丈夫的殷切思念。他塑造了一个具有丰富深挚情感的少妇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这首诗对妇女的各个生活阶段，通过生动具体的生活侧面的描绘，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幅鲜明生动的画面。诗人通过运用想象进行典型的概括，开头6句宛如一组民间孩童嬉戏的风情画卷，14为君妇以下的8句又通过心理描写生动细腻地描绘出了小金娘出嫁后的新婚生活。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更以浓重的笔墨描写闺中少妇的离别愁绪，事情到此形成了鲜明转折。门前持行记以下8句通过节气变化和不同景物的描写，将一个思念远行丈夫的少妇形象鲜明地跃然于纸上。最后2句则透露了李白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句诗的不少细节描写是很突出而富于艺术效果的，如妾发初覆额以下几句写男女儿童天真无邪的游戏动作，活泼可爱，青梅竹马成为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语。又如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写女子最初结婚时的羞怯，非常细腻真切。诗人注意到表现女子不同阶段心理状态的变化，而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再如门前持行记，依依生绿苔，8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通过具体的景物描写展现了思妇内心世界深邃的感情活动，深刻动人。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干行其一，作者唐代李白。妾发初

0: 复额，折花门前去。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常开。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长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玉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欲将书报家。相迎不到远，直至长风沙。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二十三集。
3: 第二十三集，拉车上红桥要爬坡，需要结伴搭伙共同用力。于是他们自动组合，两车一行，拉的拉，推的推，走过红桥，进入红桥码头区。没走多远，突然中间的搬运夫焦二撒手车把，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身子压在车把下，大口地吐着鲜血，挣扎不起来。搬运夫们慌忙驻足停车，拥过去抬起车把，扶起焦二。焦二的身子软得像棉条，脸色煞白，嘴唇直哆嗦，微微张口又闭上。他分明是想说什么，或者想痛苦地呻吟一声，可是他连哼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梅伯汉遂叫来一辆双人篷车，几个人将焦二抬进车内。梅伯汉嘱咐车夫将焦二送到梅氏造车铺去，叫他弟梅伯伦请郎中给焦二治病。于是梅伯汉拉起焦二的平板车，行进在拉车的行列里。约摸半个时辰，一行拉车的搬运夫抵达十字北街梅氏造车铺门前停下了。造车匠梅伯伦与徒弟阮龙，还有作坊的工匠们伙同搬运夫一起动手，抬起平板车上的粗大楠木送往车铺后院的作坊里。紧张的造车工程开始了，梅伯伦请来了十来个土木匠，将一根根粗大的楠木锯成木板木方子粗加工，而后由作坊里的工匠斧砍凿刨，便制出了一件件精致的车件来。铺前与作坊叮当作响，昼夜不停，一片忙碌景象。这边的车铺卧房里，梅伯汉探望搬运夫焦二，只见卖膏药的江湖郎中邹伯安正给焦二服药，脸上有了血色。梅伯汉遂问道，
4: 哎，邹郎中，焦二的病咋样啊？
5: 他患

0: 染的是痨病，乃是积劳成疾而吐血。咱这丸药专治痨病，就是把他的病瞧好了，以后呀，他也不能再下苦力了。否则，痨病复发，口吐鲜血，就无药可救了。
1: 焦二有气无力地说道：“
2: 哎，这不是老天爷存心要灭咱吗？咱是个穷光棍儿，家里还有个老母亲，指望咱下力挣钱养活呢。咱要是不能下力了，还能干个啥子？只有脱锅要饭当脚花子了。”
0: 焦二，莫着急，先把病治好要紧。常言说，天无绝人之路。反正你不能再去汴河码头当搬运夫了，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天下百姓都是一家人，咱会给你想办法求个活路的。
1: 顿时焦二激动得泪花闪闪，说道：“
2: 梅师傅，你真是个善心人，你请郎中给咱瞧病，还要护着咱，咱拿啥子报答你的恩德呀？”
0: 嘿，焦二，你不要顾三虑四的，安心养病吧，咱忙活去了。
1: 说罢离去。梅氏造车铺的工匠们轮流换班，日夜不停地造车，每造起一辆平板车，便被守候在车铺里的搬运夫拉去汴河码头。造车铺红红火火地忙碌了七天七夜，终于造起了几十辆人力平板车，运抵汴河码头。搬运夫们拉着平板车，源源不断地向军营里运送军粮。为此，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受到朝廷的嘉奖。这一日早晨，红红的日头刚刚露脸，春风轻拂着汴河两岸，鸟儿立在岸边青枝绿叶的柳树上喳喳叫，汴河春水绿波荡漾，一个渔翁头戴斗笠撑船撒网，舟船往来如梭，或顺水顺风而下扬帆远航，或逆水逆风而上落帆拉纤，河水滔滔，号子声声震荡河谷。汴河码头上车来人往，河市人流熙来攘往，酒店茶肆开张营业，大自然把它的美丽赐予人间，自然与人间和谐美满。这光景，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叉腰挺胸立于汴河码头上，瞧着这良辰美景，心情格外畅快，不禁感叹道：“
3: 咱张世平能够得到朝廷的嘉奖，梅氏兄弟功不可没，功不可没呀！”
1: 叹罢，他进屋收拾了一搭连银子挎于肩上，出门登马镫上马，打马飞奔而去。张世平骑在马上，神采飞扬，心里好不快活。转眼他便来到虹桥北端，抬眼瞧着虹桥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一派热闹景象。他一车马缰绳，马儿昂头一声嘶鸣，上桥下桥至虹桥码头区，走了一程拐进十字北街，翻身下马，将马拴于梅氏造车铺旁的古树上，便信步朝造车铺走去。只见车铺门前，梅氏兄弟正与徒弟阮龙在盘整车轮子，于是招呼道：“
3: 哎，二位师傅，忙活呢，咱又来打扰了。”
1: 梅伯伦与梅伯汉兄弟俩立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张世平说道：“
3: 恭喜二位师傅发财了。”
1: 说着取下肩上的搭链说道：“
3: 这一搭链银子足有600两，六六大顺也。这些银子500两是你们造车的工钱，另100两是咱的酬谢之银， 收下吧，日后啊咱还有用得着你们的时候。
0: 张大人，咱有一事相求，班影夫骄二积劳成疾病卧在床，看来他是回不了汴河码头了，你就放他一马，让他另谋生路吧。
3: 嗯，此事咱已听搬运夫与咱说了，反正焦二啊回到码头也不能下力了，码头上不能白养活闲人，就让焦二自谋生路吧。
0: 哎，咱就带焦二谢过张大人了。
1: 说罢叮嘱徒弟阮龙打酒弄菜来，盛情款待了张大人。张世平宴罢，辞别了梅氏兄弟，上马而去。焦二的病调理得日渐好转，身子硬朗，能下地走动了。他再也消受不了这横草不拿、直草不蔫的清闲，便向梅氏兄弟告辞。梅伯汉说道：“
0: 焦二，搬运的差事咱已给你辞了，你这一风吹的身子，再也经不起敲磨了。这儿呀，就是你的家，你就安心在这住下吧。咱呢，资助你些银子。”你就在这虹桥码头区摆个流动摊儿，也能养家糊口。
1: 焦二听言恍如隔世之梦，他做梦都没有朝摆摊营生上想，这需要一大把银子垫底嘞。他只想靠自己的身子骨挣饭吃，能养活老娘就行了。他从来没敢奢望调个行当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摆摊经商对于他这种下苦力的人来说简直是白日做梦。时下在他危难关头，即将走出一条新的生活道路，他顿时激动得热血沸腾，泪水滴答滴答往下淌，说道：
2: 恩人呐，你与咱非亲非故，却像亲人一样疼咱，替咱想得如此周到，让咱真是过意不去呀。
1: 这正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千金难买菩萨心。这一日焦二拉着一个平板车，车厢里摆着五光十色的日用品，行走在虹桥码头区的大街小巷上，边走边叫卖着，声音洪亮，底气十足，招来过往行人驻足围观。却说梅伯伦、梅伯汉兄弟俩约徒弟阮龙与卖膏药的江湖郎中邹伯安一行四人姗姗而至脚店探望掌柜梅伯石，一进客厅瞧见梅伯石踱来踱去，梅氏兄弟向堂哥梅伯石打了声招呼。江湖郎中邹伯安见状甚是欢心，阮龙怔怔地瞅着一旁的堂弟阮武，似是久别重逢，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4: 哎呀，难为你们几个一大早来看咱，邹郎中的膏药真是神奇啊，咱只贴了两天，这伤腿就不疼痛了，能下地走动了，叫咱怎么感谢你来？咱们先一起吃酒用饭，边吃边聊吧。
1: 一声招呼，几个漂亮的女服侍一会儿端来一桌子菜肴，阮武把盏斟酒，几个人吃得油光嘴滑，酒酣耳热，兴致勃勃。江湖郎中邹伯安心里别有一番天地，
0: 咱成天摆个膏药摊，叫破喉咙，遭人白眼，没有多少人相信咱的膏药神奇，一道难行啊。今日咱有如此厚遇，全凭这膏药为咱挣了脸面，不怕不识货，就怕卖假药。人在江湖上行走，靠的就是义气和信誉。
1: 想到这儿，他端起酒盅，一仰脖子，一咕嘟灌下一盅酒，一抹嘴说道：
0: 咱邹伯安行走江湖卖膏药，日后还得仰仗诸位仁兄多多提举张扬，这神奇膏药定能传扬开来。
4: 啊，邹郎中， 咱这脚店聚客之多，客人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今日晌午你就留于咱店里，咱现身说法，传扬邹氏膏药的神奇疗效，保准你生意兴隆，能在这虹桥码头区声名久扬。
0: 邹伯安起身躬身以揖说道，
5: 啊，梅掌柜知遇之恩，咱定当铭记于心。
0: 梅博士吃了一块香熏驴肉说道，
6: 博士堂哥，你寻烤驴肉时该寻个帮手才是啊，手艺这招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不也是继承先人的手艺啊，你如果不把香熏驴肉的绝艺传下去，将来这绝艺可真的要绝了。
4: 唉，你叫咱传给谁了，几个女娃子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更何况传男不传女，这是祖上世下的规矩，咱的命苦，没生个给咱续香火的。
6: 唉，堂哥，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就不行招个上门女婿，常言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这样你不就有续香火的了，手艺也传承有人了。
0: 梅博士沉默了一阵子说道，
4: 咱害怕野鸡子不养家，丢蛋儿落到别人家。
0: 燕罢，梅氏兄弟与徒弟阮龙辞别而去，江湖郎中邹伯安留于脚店。晌午，过往虹桥的行人姗姗而至脚店吃酒用餐，座无虚席。掌柜的梅博士将客人伺候停当了，他便于客厅中央哼哈一声，清了清嗓门，拱手说道，
4: 诸位闲客打搅了，你们来自四面八方，农耕的农耕，经商的经商，打鱼的打鱼，逛荡的逛荡，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可是你们却不知道，这虹桥码头区来了个卖膏药的郎中邹伯安，邹氏膏药神奇神效，前些时日咱不慎跌断了腿，用邹氏膏药只贴了两帖，过了半月功夫，咱的腿伤就全好了。今日咱给邹氏膏药传个名儿，希望诸位贤客捧场，传扬邹氏膏药的声名。谢谢了。
7: 什么膏药？为了这么神效？听这么神吗？
8: 我爸前些日子有一顿，
7: 我要给你买一副膏药的，这绝世神医的手，看着还挺甜。嗨。那个卖膏药的郎中在哪儿？站出来让咱们见识见识。
9: 是啊，哪有那么沉？
10: 赶紧的叫
9: 上，看看，
10: 让咱们看看。
0: 这光景，江湖郎中邹伯安登场亮相了。只见他鹤发童颜，头上挽揪，穿一身黑长衫，腰束黑带子，打旁腿，穿一双黑靴，两眼炯炯有神，下巴上蓄着一绺白胡须。他双手抱拳说道，
5: 诸位贤客打搅了，咱邹伯安乃祖传膏药世家，专治跌打损伤，疗效神奇，诸位出门在外免不了磕磕碰碰，跌打损伤，有伤者早治，无伤者早防，非故他为啥要传扬咱的膏药嘞？原因就是咱的膏药疗好了他的腿伤，大伙儿现在就一敲膏药的神奇疗效。
0: 说罢，他右手拿起一把小刀，轻轻地划破左手臂，顿时渗出殷红的鲜血来。他揭开一张膏药，烤化了，贴于伤处。约摸过了小半个时辰，他揭开膏药，挨个儿给顾客瞧手臂，伤处果然愈合无痕了。众客赞叹不已，纷纷掏腰包买起了膏药。掌柜梅博士又资助邹伯安一些银子，邹伯安在虹桥码头区租了间门面，挂了招牌，开起了膏药铺。从此邹氏膏药传扬开来。一大早，阮武在后院劈罢木柴，突然劈柴堆里露出一锭白花花的银子来，他感到甚是奇怪，柴是他劈的，
1: 明明是柴呀柴，

0: 咋会生出银子来？他拾起银锭细看，还是一锭银子，细想有些不对劲儿。莫不是店里有谁个手脚不干净，偷拿了掌柜的银子，怕被人察觉了，无处藏，顺便丢在柴堆里。可是他只去茅厕解了个小手，这一眨眼的功夫咋会生出变故来？但是他又没瞧见谁来柴堆边，奇怪，真是奇怪。左思右想，这锭银子乃是不义之财，还是物归原主为好。于是他拿着银子寻找了掌柜梅博士，嘻嘻一笑说道：
1: 掌柜的，咱给你送个礼，请你笑纳。
0: 说着拱着银锭递到梅博士手上。梅博士把玩着银锭，脸一沉，问道：
2: 阮武，哪来的银子？快快如实道来。
0: 阮武如实说了，梅博士不便说什么，拿着银锭离去。过了几日，掌柜梅博士给了阮武一些银子，叫他去肉市场上买些驴肉。阮武买回了驴肉，一五一十交了账。梅博士细细一算，阮武竟连一文银子也没打管。这一日，掌柜梅博士发把工钱，一个厨子问阮武得了多少工钱，老实巴交的阮武便如实相告。那厨子皱了一下眉头，说掌柜的偏心眼儿，给阮武多发了银子。阮武听罢，二话不说，将多发的工钱退还给掌柜的，那个厨子才无话可说。夜深人静，梅博士把阮武叫到烤房里，问道：
2: 阮武，自打咱腿受伤以来，咱叫你盘整香熏驴肉也有些时日了，知道窍门不？
0: 阮武摇摇头说道：
1: 咱只瞧见那几味香料，却调制不出这卤液来，这香熏驴肉真是道绝活啊。你要是不给咱补个门道眼儿，咱就是再跟你干上十年，也别想熏烤出这香熏驴肉来。
2: 想学不？
1: 掌柜的，咱心里想学，嘴上却说不出口，没这个胆量。这是你的祖传绝艺啊，咋能轻易传给别人嘞？
2: 今日咱就要把这香熏驴肉的祖传绝艺传授于你。
1: 掌柜的，莫开玩笑了，你叫咱干啥咱就干啥，不会走样的，咱们干活吧。
2: 咱真的要教你。
1: 掌柜的，你真的把咱教会了，就不怕咱另立锅灶抢了你的生意？
2: 咱没看错人，你是个老实本分人，这绝艺非你莫属。
0: 说罢，将那二十几味香料分别包于两个纱布包里，将两个纱布包分别丢进两个纱罐里，兑清水慢火细熬。熬了约摸大半个时辰，两个纱罐里散发出两种香味来，一个清香，一个醇香。而后将两罐卤液兑在一起熬，于是散发出浓浓的七香八大味儿，香中带甜，清香扑鼻，卤液就这样制成了。阮贵看着罐中香气四溢的卤液，似乎禁不住那香味的诱惑，喉头滚动了几下，不由得咽了几口口水。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

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

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灵石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

0: 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晚上好，听友们，这里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为您讲述从盘古开天辟地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中华五千年历史。这里不仅有斑斓瑰丽的上古创世神话，也有斗智斗勇的春秋战国谋略故事。

0: 天下一统的秦汉雄风和战事纷扰的三国故事。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21集，严复翻译天演论。
1: 严复翻译天演论。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人们感到前途渺茫，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在心里问道，中国到底怎么办？有识之士纷纷奔走呼告，有的人希望通过政治改良，富强国家，壮大种族，挽救中国。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用他那种特有的武器一笔，通过翻译西方的作品来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公元1877年，严复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廷保送到英国去留学。他在英国学的是兵船驾驶，清廷指望他能够成为日后海军的良将。可是这个海军大学的学生却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开始醉心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阅读了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大思想家的著作。严复回国以后，中国先后发生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着又发生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严复感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效法西方国家，于是他开始鼓吹变法维新，撰写了不少政论文章，还翻译过大量的西方近代的理论著作，其中他在戊戌变法前后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使他成了当时举国瞩目的人物。天演论的原名叫做进化学和伦理学，这是一本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学的捍卫者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选择了其中的前两篇翻译，简称为天演论，意思就是进化论。从此进化论引进了中国，震动了古老的神州大地。严复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强烈刺激的情况下翻译这本书的，他翻译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运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向中国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严复的天演论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原文，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的。他通过序言和大量的暗语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原书的理论改造成为中国人可以用来反封建、反侵略的进步学说。赫胥黎在书中说，生物自古以来是不变的，生物的发展基本现象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是物竞和天择，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赫胥黎的进化论观点严复是完全赞同的，但是赫胥黎同时又说，自然界没有什么道德标准，而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人类高于动物，人性本善，能够做到相亲相爱，不同于自然竞争，所以社会伦理学不同于自然进化论。严复对此不同意，为此书名也只用了原书的一半，因为在严复看来，种族和种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也是一场大的竞争的局面，在竞争当中，谁的实力最强，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生存，否则就灭亡。他解释说，欧洲国家之所以胆敢侵略中国，是因为他们能够不断的自强，美洲、澳洲土著居民之所以一天天的衰落，就是因为他们糊里糊涂、浑浑噩噩。因此他劝国人别再以天朝大国自居了，而是应当老老实实的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的竞争当中，如今的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严复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一个以强灭弱、以大欺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可是对于当时沉睡着的中国，这却敲响了民族危亡的警钟，给一些麻木了的中国人送去了一贴清醒剂。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眼看就要被俄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瓜分干净，但是清王朝的封建顽固分子却抱残守缺，不肯改革。严复之所以要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要强调进化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中国和外国都不例外，因此中国人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否则就要被淘汰。严复告诉人们，在认识到这个规律以后，不要甘做劣等民族坐以待毙， 应该赶快革新社会政治，做到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不久甲骨文的发现使京城的文化人都感到很兴奋。甲骨文是在商朝人们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龟甲就是乌龟的甲壳，刻字的部位都在甲壳的腹部，用的兽骨一般是牛骨，也有少数刻在羊、猪、鹿以及其他动物的骨头上的，它们的部位大都是肩胛骨，又称扇子骨。刻在龟壳上的文字有人叫它龟板文、龟甲文，或者统称甲骨刻辞、龟甲兽骨文字。在商代，王室贵族经常要举行占卜活动，因为当时的生产力不发达，古人往往认为生活的一切要听从上天，按照鬼神的意志办事。这种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的习俗到商代就更加流行了，无论是打仗、成年、气候、生男生女都要占卜，看是吉还是凶。人们把龟甲或者兽骨加工磨光，在反面按照一定的排列凿出一条条的小长槽，然后再在槽的边上钻上一个个比槽稍微小一点的圆穴，槽和穴的深度都只是贴近正面，但是不穿透。占卜的时候，把这种加工过的龟甲或者兽骨用火柱烧灼圆穴，这样就会出现正面相应的部位出现裂缝，这个裂缝很像是卜字的形状。商王或者掌管历史的官员就根据裂缝的长或短、倾斜的形状来判断是凶是吉，并且在这个裂纹的边上刻上所要问卜的事情，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在我国的中药当中有一味药叫龙骨，龙骨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其实就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头的化石，这是可以治疗虚弱和破伤的良药。药店里专门收购龙骨，其中大量的龙骨出产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原来这里是商朝第25代王盘庚定下的国都，直到商朝灭亡共延续了273年。这个地方在商朝叫殷，所以商朝又叫做殷朝。商朝灭亡以后，这个地方就慢慢的荒芜了，成了废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商朝有过很多用于占卜的龟甲和兽骨，它们埋在那里已经有3000多年了，从样子看上去还真跟化石差不多。于是就有人把它挖出来，或者当成龙骨卖给药店，药店经过鉴定还真有龙骨的药效，也就收购了，不过上面的刻痕不收。药工也有对策，他们把采来的龙骨上面的刻痕削去再卖给药店。这件事情渐渐地被一些古董商人注意到了，他们感到这些刻痕可能很有来头，可能记录了古代的某些事情。古董商人收购了这些有刻痕的龙骨，卖到天津、北京，向一些读书人兜售。这些读书人也觉得这些刻痕很神秘，他们纷纷买回家做研究，可是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北京担任国子监祭酒的王义荣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金石学专家。公元1899年，他偶然也买到了几片有刻痕的龙骨，在摆弄中他忽然大吃一惊，凭着他对古文字的丰富学识，他断定这是一种我国古代的文字，跟现在使用的汉字有渊源关系。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龟甲兽骨是珍贵的文物，他激动地坐不住了。为了收集更多的甲骨文，他决定高价收购。王义荣开出的按字论价收购的办法，每一字付2两银。古董商人一看，发财的机会来了，把能够找到的甲骨文都送到了王义荣的家中。王义荣经过仔细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做出进一步的推定，这是商代专门用作占卜用的甲骨，上面的文字就是我国最古老的文字。他的这一科学的鉴定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时也有不少人已经在收集甲骨文，但是他们只是凭感觉知道这是一种古代的文字，但是究竟有什么用呢，他们也不知道。王义荣的结论使大家心服口服，所以虽然是河南小屯村的药工采挖了这些有刻痕的龟甲兽骨，那些古董商人比王义荣更早地看到了甲骨文，但是他们的发现还不能称作是发现，真正的甲骨文发现者当之无愧是王义荣。这个消息一下子

传开了，一向不被人们注意的龙骨立刻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龙骨也变得身价百倍，甚至连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比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外国人，都涌到古董商人那里去秘密地收购龙骨。直到现在，龙骨仍然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的重要珍贵资料。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23集《张謇经营纺织业》。
1: 张謇经营纺织业。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剥削。

不削，中国的经济越来越衰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穷。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謇的读书人决心放弃读书做官的道路，兴办实业，使中国强盛起来。张謇出生在江苏通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通。他出生在一个富农兼小商人的家庭当中。他五岁的时候在乡里的私塾读书，16岁那年考中秀才，32岁中举人。但是这以后，他四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落榜。张謇心灰意冷，干脆把自己好多年用的一套考据也扔掉了。不过这个期间，张謇也做了一点事。1887年，当过通州知府的孙云锦前往开封府上任，张謇跟他一同前去。他协助孙云锦一起治理黄河，救济灾荒。在回到家乡以后，他积极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通过这些活动，他和通州地区的商人、中小地主和富农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们后来成了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主要支持力量。1894年，就是光绪20年，张謇遵照父亲的意思，再次来到北京参加进士考试。这一回他运气不错，一下子中了状元，被任命为翰林院的修撰。没过多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謇向朝廷上奏章，严厉攻击李鸿章的卖国行为，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他只好回老家奔丧。很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张謇感到非常痛心。西方列强趁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更让他觉得忧虑。于是他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办好工业是富国强民的根本，应该采用民间办实业、官府支持的方针，发展近代的民族工业。第二年，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在通州设立了商务局，办起了大生纱厂。由于他是状元，历史上就称为状元办厂。创办纱厂、兴办实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频繁地往来于上海、南京、通州、武汉之间筹措资金，但几乎是处处碰壁。那些富豪阔商对投资新式的工业没有信心，不敢把大量的银子交给一个书生。他在上海筹钱的时候，旅费用完了，只好放下架子，靠着状元的牌子卖字度日。但是张謇并不退缩，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大生纱厂于1898年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第二年建成投产。但是投产以后没有多久，张謇就遇到了麻烦。由于纱厂生产需要大量的棉花，资金的周转碰到了困难，张謇去向官府求助，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再派人去请富商帮忙，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张謇无可奈何，只好把纺出的纱马上卖掉，用换回的现金再去收购棉花。有一阵儿，大生纱厂差点倒闭。幸亏那个时候用机器纺出的棉纱的销路很好，棉纱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加上大生纱厂使用的是当地便宜的原料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生产出来的棉纱在当地销售节省了大量的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争当中渐渐地站稳了脚跟，利润在不断的增加。到了1904年，张謇又开出了大生二厂。大生纱厂经历的风风雨雨，让张謇意识到，为了纱厂的生存，必须建立稳定的棉花原料基地。于是他花了10年的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专门种植棉花的通海垦木公司。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先后创办了19家企业。这些企业和通海垦木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了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经过张謇的苦心经营，一个初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基本形成。张謇从自己经营纺织业的经历当中体会到，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花了不少心思去兴办学堂。他首先想到的是办师范教育。张謇说，要想对国民普及教育而没有老师，就无法把知识传授给国民，所以办学校必须从小学办起，尤其是从办师范学校开始。于是张謇在1902年
创办了清朝末年的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0: 同时还办起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随着张謇经营纺织业兴办教育的成功，张謇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全国的声望越来越高，他自己也从一个封建士大夫逐渐转变成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欺压下，民族工业的脚步越来越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张謇创办的企业陷入了低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他的实业救国之梦最终破灭。可是张謇坚韧不拔、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仍然受到后人的尊敬。
1: 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24集《义和团扶清灭洋》。
2: 义和团扶清灭洋，义和团是从义和拳开始的。义和拳最早在山东兴起，它兴起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德国在公元1897年强占胶州湾以后，紧接着又获得了胶州到济南的铁路修筑权。他们在铁路沿线霸占土地、开矿，把整个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仅在山东就设立了大小教堂1000多个，传教士300多人，其中德国人最多，教徒有8万多。为了偿还甲午战争的赔款，清廷不顾山东境内黄河连年决口带来的灾荒，加紧对百姓的搜刮。许多洋教士利用高利贷趁火打劫，而清廷的官员只是袒护教会。义和拳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了。那时的山东到处都有义和拳，他们在集市相聚比赛，形成与外国教会对抗的组织。山东巡抚张汝梅曾经企图收编义和拳，但是没人理他，清廷把他给撤了，让玉贤当山东巡抚。玉贤的外号叫屠夫，他在山东任曹州知府时就残杀了2000多人。可是面对义和拳强大的势力，屠夫也没有办法了。玉贤非常狡猾，他不肯消耗自己的力量，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义和拳的矛头针对外国侵略者，就让他们闹去，要是再惹出事儿，就放手杀。这个时候正巧慈禧太后要各省办理保甲团练，玉贤就出告示称义和拳为义和团，承认他是民间团练。于是各地的义和拳都改成义和团，并且都打出扶清灭洋或保清灭洋的口号。教会见义和团在逐渐壮大，就组织教民袭击义和团。韩庄的教徒用快枪袭击义和团，杀死20多人。庞庄的义和团在遭到教徒枪击的情况下，被迫还击，烧了一座教堂。帝国主义列强以此强迫清王朝镇压义和团。可是义和团仍然在不断壮大。公元1900年春天，北京也有了义和团。这个时候，西方列强把精力放在划分中国的势力范围上，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对北京出现义和团的事态也没有介意。他们没想到，在中国人民心中已经积聚了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深深仇恨，义和团的势力迅速扩大。他们沿着铁路线进入北京，凡是官府贴出查禁义和团告示的地方，旁边也一定有义和团的告示。义和团进入北京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前门外打磨

厂一带的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整天替他们赶制兵器。义和团头扎红巾，三五成群地走在街市上，很是威风。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听到这个消息，慌忙增加保卫的兵力。到公元1900年的6月，参加义和团的群众多达十余万，连同进京的义和团总数有20多万。端王载漪等朝廷官员看到义和团势力强大，想利用他搞一次政变，把被西太后囚禁的光绪皇帝杀掉，拥立端王的儿子辅俊当皇帝。他们派人到义和团中去煽动排外情绪。四月，英、德、美、法等国公使联合召回清政府，要清廷限期剿除义和团。他们又陆续派兵进入天津、北京。西太后听到许多关于义和团的传说，也深感恐惧。于是他一面要清军暂时不要剿义和团，怕惹起事端，他甚至称义和团是朝廷赤子。另一面，他又秘密地把董福祥的五位后军调进北京，命令董福祥把北京城里的义和团全杀光。6月8日，义和团在北京外城举行大示威，崇文门、正阳门和宣武门外喊声冲天，揭开了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西太后没料到，董福祥军队本来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很同情，有些士兵也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以不能杀老百姓苦娃娃做理由，拒绝执行屠杀义和团的命令，他手下的士兵甚至要杀死洋人。6月11日，日本使馆官员生山山彬因为在天津的日本援兵没到，想出永定门探看情况，被董福祥手下的士兵杀死。这一下形势立刻发生变化，侵略者在东郊民巷使馆附近构筑工事，西石库的天主教北堂和崇文门内孝顺胡同的基督教亚斯利堂都有外国兵驻守。孝顺胡同一带甚至还贴出告示，禁止中国人通过，如果不遵守就枪毙。6月13日，义和团列队从崇文门进入内城，驻守亚斯利堂的美国兵突然开枪，伤亡多人。义和团愤怒了。下午，义和团派出1000人直往亚斯利堂而去，美国兵吓得逃进了使馆。义和团将教堂点燃，顿时烈火熊熊。同一天，义和团还烧了其他11所教堂，义和团完全控制了北京城。为了报复义和团的反抗行动，6月10日，英、法、日、俄、美、德、意、奥八国组成2000多人的联军进犯北京。义和团拆毁铁轨，沿途给予阻击。17日，在大沽口的各国军队又组成新的联军，对大沽炮台突然袭击。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一起投入保卫天津的战斗。6月20日，清廷经过多次争论，终于决心对外宣战，鼓励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八国联军在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4日，集结20000多人的军队向北京推进。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8月15日北京被攻破，八国联军到处屠杀义和团，劫掠财物，世界有名的颐和园被他们抢劫一空，成为废墟。西太后在逃往西安途中命令李鸿章向侵略者求和，谈判一直进行到公元1901年9月，清王朝被迫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的镇压下失败了。这个运动也有它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但是
义和团英勇的抵抗，毕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的野心。

0: 无论是辉煌壮丽的过去，还是平凡真切的现在，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每个人每一天看似平凡，却都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就是美好文明的代代传承。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链条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县群众文化花开并蒂，广场舞与登陆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清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情戏二道河清河县第三届登陆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星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两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 秦系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路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七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星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召开，8月24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主持召开全县文化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推进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乌兰察布市旅游景区安全生产及综合服务整治提升方案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县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工作思路及旅游景区综合整治推进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关于加强全县文旅景区旅游秩序监督和提升服务的工作方案，安排部署了文旅市场秩序整治和品质提升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文旅工作部署，系统梳理我县文旅市场的短板弱项，聚焦关键环节，全面调抓好市场秩序监督整治，要加大巡查力度，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健全投诉计办和闭环处置机制，重点整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补齐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服务素养与水平，全方位推动我县文旅服务品质提档升级。会议强调要抓好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定期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日常巡查问题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决守住不发生安全事故底线，要构建权责清晰、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体系，要压紧压实乡镇部门经营主体各方责任，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舒适的文旅消费环境，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我县群众文化花开并蒂，广场舞与东路二人台持续上演，点亮群众业余生活。8月24日至26日，我县文化活动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与秦系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举行，活动均由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县文化馆承办，以舞蹈之韵与戏曲之腔交相辉映，集中展示了全县群众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苗宇峰参加活动。24日，舞动内蒙古新河县第四届群众广场舞交流展示活动率先拉开帷幕，来自全县9个乡镇的17支广场舞团队、数百名广场舞爱好者欢聚一堂，分村委会组和社区组2个组别展开交流展示。 黄土高坡红歌大联唱、和谐中国大舞台等节目轮番登台，既有院内浓厚的民族舞蹈，也有动感十足的现代舞蹈，还有展示地方特色的新编作品。舞者们将劳动的热情化为舞蹈的韵律，以最佳状态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8月25日至26日，秦戏二道河新河县第三届东路二人台精品剧目展演持续上演，作为凝结蒙晋冀地区群众文化交融智慧的百年非遗艺术，东路二人台在新河县从历史深处走来，历经传承创新，成为涵养乡风文明的文化支撑。七支展演团队轮番登台，二人台联唱、打樱桃等经典剧目与创新作品接连上演，文艺爱好者们同台献艺，用最地道的唱腔、最朴实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经评委现场打分评定，两项活动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并为多家综合文化站颁发了优秀组织奖。活动还设置了现场亮分环节，评委从服装仪态、进退场秩序、表演完成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专业评判，确保了赛事公平公正。舞台虽小，装不下大家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时间虽短，道不尽星河人民的幸福故事。我县正以文化为笔，在祖国北疆绘就一幅文化繁荣、民心凝聚、发展向好的壮美画卷。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今天起喝水请调整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研究为我们解开了这疑惑，发现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降低肾结石风险，甚至可能改善头痛和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水有助于减肥，研究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补水组的肥胖参与者在每次饭前30分钟摄入500毫升水，按一日三餐算，相当于一天喝1500毫升水，坚持12周到12个月以后，相较于不补水的减肥组，补水组的体重多减了 44% 到 100%。饭前喝点水，首先会因为增加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饭前喝水调节血糖，研究还评估了增加饮水量对空腹血糖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有显著下降。虽然多喝水不能直接治愈糖尿病，但作为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可以对血糖管理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管理血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吃饭时喝水会稀释胃液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喝水会稀释胃液，这种说法准确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介绍，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我们对食物消化吸收能力降低。健康喝水要记住这五点，别再等口渴再喝水，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时，身体内的水分丢失已有 1% 到 2%， 当水分丢失 2% 到 4% 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经处于脱水状态，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会有所降低。饮用温水最佳，专家介绍，对一般人而言，饮用35度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相接近，让胃肠道更舒适。怕冷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最好不要高于50度。小口慢一点喝，建议饮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饮水总量分配在一天中喝，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时也随手喝一点，吃

0: 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喝白开水总觉得没有味道，喜欢喝饮料，用喝饮料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健康。天热少喝冰水，专家介绍，水温过凉会刺激心脏，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高血压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多喝水虽是一味良药，也需科学有度，不建议强行灌水，以免得不偿失。比如饭前大量饮水会冲淡胃液，建议补水不超过500毫升，以免影响消化。短时间内摄入过多水分，如几小时内摄入7到8升水，可造成电解质紊乱，引发水中毒等。尿路梗阻或肾病患者过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易引发水肿、高血压。在疾病状态下，水分需不需要补、怎么补，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并听从医生建议，同时配合其他治疗，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对于健康人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1.7升水，女性达到1.5升，最好少量多次，小口慢饮，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适当增加饮用量，但不建议每天超过3升。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安全生产基本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在生产与安全的关系中，一切以安全为主，安全必须排在第一位，必须预先分析危险源，预测和评价危险有害因素，掌握危险出现的规律和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将危险和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谁主管谁负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要求主管者也必须是责任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管生产必须管安全，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要树立安全与生产相统一的意识。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应将安全予以生产之中。四不放过原则，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当事人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受到处理不放过，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不放过。三个同时原则，生产性基本建设项目中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保障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健康。三个同步原则，安全生产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技术改造同步规划、同步发展、同步实施。主要危险源及应对措施，滑坡塌方，根据土质条件及时调整开挖边坡坡比，将边坡的坡比放缓到稳定状态，勤观察长护坡，不在危险地段停留，注意边坡塌陷征兆，一定要戴安全帽。安全用电，非电工严禁动电，各种电器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漏电、接地是否良好，所有用电器具必须经过漏电保护器，而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严禁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车辆伤害，项目部施工处靠近县城国道，交通安全尤为重要，遵守交通规则，车辆安全设施处于良好状态，灯光齐全，通行车辆不得人货混装，不得超员，不得超速行驶。机械伤害，严格按操作规程作业，按时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到位，各种防护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动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时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严禁使用反铲、装载机等运人。起重伤害，各种起重设备在安装前必须经检验合格，各种证件齐全，起重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专门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起重机操作工，起重指挥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后持证上岗，钢丝绳吊带应每班检查，起重机开动前应确认安全后再开车。 任何人不得在起吊物下方停留，起重机司机应听从任何人发出的停车信号，吊笼内严禁人货混装。物体打击，严禁上下同时作业，除非有可靠的防护措施。进入工作面必须戴安全帽并系好帽带，脚手架上的杂物应及时清理，所有工器具必须袋装吊运，严禁抛扔，除非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高处坠落，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2米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均称为高处作业，分为一级高处作业2到5米，二级5到15米，三级15到30米，四级30米以上。主要应对措施，首先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比如设置好安全围栏，铺满跳板，挂好安全网等。在上述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应系挂安全带，安全带的正确系法应是高挂低用，身体应满足要求，患有高血压、低血糖、癫痫等不适应症的人员严禁上高架作业。火灾严禁明火作业，需要明火作业时必须经施工管理部和安全生产部批准，派专人监护，作业完毕立即灭火，不得在一个垂直面上同时进行电焊和气焊作业。氧气瓶、乙炔瓶按规定储存，不得暴晒，两瓶间距保证5米以上，与明火保持10米以上距离。焊割作业时下部如有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派专人监护，如发生火灾应立即扑救，同时向安全生产部、施工管理部报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 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 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便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

宣武门岛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神

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

震和杨克的胸中突然涌出蒙古人的豪放，他俩不约而同，情不自禁地从正在痛饮猛吃狂歌的蒙古猎人手里抢过蒙古酒壶，仰头对天暴饮起来。比利格老人大笑道：“哈哈哈哈，再过一年，我都不敢到北京去见你们的家长了，我把你们俩都快叫成蒙古野人了。”杨克喷着酒气说：“汉人需要蒙古人的气概，驾长车冲破居庸关阙，冲向全球。”陈震放开喉咙连叫三声：“阿爸，阿爸，阿爸，阿爸！”将酒壶举过头顶，向毕力格老酋长敬酒。老人连灌三大口，乐得连回三声：“迷你壶，迷你壶，迷你三壶。”巴图醉醺醺地张开大巴掌，在陈震后背猛地拍了一掌，说：“你只算半个蒙古人，是什么时候你娶个蒙古女人，生一蒙古包的蒙古小孩，才算蒙古人？你力气小小的，不行，蒙古女人在皮袍里多的厉害，比狼还厉害。蒙古男人多的怕啦，像羊一样的怕啦。”桑杰说：“在晚上，男人羊的一样，女人狼的一样。嘎斯曼第一个厉害。”众猎手大笑。兰木扎布兴奋地就地把杨克摔了一个滚儿，重重地摔在了厚厚的雪窝里，也结结巴巴地说：“是什么时候你把我摔倒，你才是蒙古人？”杨克卯足了劲儿，上去就摔，却又被兰木扎布连摔了三个跟头。哈哈哈哈哈！你们汉人！诺格伊特纳，这诺格伊特纳就是吃草的意思。诺格伊特纳，羊的一样，我们蒙古人。马哈伊特纳，这马哈伊特纳是吃肉的意思。马哈伊特纳，狼的一个样。杨克掸了掸身上的血说：“你等着瞧，明年我要买一头大贱牛一个人吃，我还要长个比你高一头，到时候你就是羊的一个样了。”众猎手大叫：“好！”草原蒙古人的酒量大过食量，七八个大酒壶转几圈以后便空空如也。杨克一见没了酒，便胆壮起来。他对兰木扎布大叫：“哎，我摔跤不如你，咱俩比酒量。”兰木扎布说：“你的狐狸的血啊，可是草原上的狐狸不如狼狡猾狡猾的。你等着，我还有酒。”说完立刻跑到自己坐骑旁边，从马鞍上的一个毡袋里掏出了一大瓶草原白酒，还掏出了两个酒盅。他摇了摇酒瓶说：“这是我留着招待客人的，这会儿就用来罚你。”众人跟着高叫：“罚罚，应该罚，应该罚。”杨克苦笑着：“哎呦，狐狸还真斗不过来。”

0: 我认罚，我认罚。哎，你听好了，按草原法就规矩，我说喝几杯你就喝几杯。从前我就说错一句话，就被一个蒙汉通的记者灌醉过，这会儿也得让你尝尝苦头了。然后，栏目扎布倒了一盅酒，举了举。
1: 借用半流利的汉语说：“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两杯。”杨克大惊失色道：“啊，四个翅膀各挂两杯，哇，一共八杯啊！嘿，还是一个翅膀挂一杯吧？啊，哎，杨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让百灵鸟一个翅膀挂。”
0: 三杯，众人，包括陈震在内，齐声大叫：“喝，一定要喝！”杨克只好硬着头皮连灌八盅酒。老人笑道：“哈哈哈哈，在草原对朋友耍滑是要吃大亏的。”哈哈。 陈震和杨克接过老人替他烤好的两串肉，吃的顺着嘴角直流羊血汤。两人都已经爱吃烤得很嫩的鲜肉了。陈震说：“爸，这是我第一次吃狼食，也是我活这么大吃的最好吃、最痛快的一顿肉。爸，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 一些皇帝和他们的儿子那么喜欢打猎了。唐朝的唐太宗啊，是中国古时候最厉害的一个皇帝，他很喜欢打猎。他的太子，哎，就是他的接班人啊，经常和自己的秃牛卫兵到草原上去跑马打猎。太子还在自己宫殿的院子里支上草原帐篷，在里面像你们一样的杀羊、煮羊，用刀子割肉吃。 他喜欢草原生活，喜欢的连皇帝都不想当了。他就想打着突厥的狼头旗，带着突厥骑兵到草原上去打猎，去过突厥人的草原生活。后来，他真把自己的接班人的位子给丢了。唐太宗不让他当接班人了。哎呀，草原生活真是太迷人了，迷得有人连皇帝都不想当了。
1: 老人听得睁大了眼睛说：“哟，这个故事你还从来没有给我讲过，有意思，有意思。哎，要是你们汉人都像这个皇帝的接班人一样喜欢草原，那就好喽。要是他不把大汗位丢掉，就更好喽。中国大清的皇帝。” 都喜欢蒙古草原，喜欢到蒙古草原打猎，喜欢娶蒙古女人，还不让汉人到草原开荒种地。哎呀，那个时候蒙汉就不怎么打仗，草原也就太平了。毕力哥老人最喜欢听陈震讲历史故事，他听了以后，总要回赠给陈震一些蒙古故事。 他说：“在草原不吃狼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草原蒙古人。没有狼食，兴许就没有蒙古人了。从前啊，蒙古人被逼到绝路，总是靠吃狼食活下去的。成吉思汗的一个祖爷爷。” 被逼到深山里，啥啥没有，像野人一样，差一点饿死。他没法子，只好偷偷跟着狼。狼一抓到猎物，他就悄悄的跟着。等狼吃饱了以后走了，他就捡狼吃下来的食吃。就这样，一个人在山里活了好几年。 一直等到他哥哥找到了他，把他接回家。

0: 是蒙古人的救命恩人啊。没有狼就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人。狼食好食啊，哎，你瞅瞅，这次狼给咱们送来了这么多年货。哎，不过啊，狼食可不是那么容易吃到嘴的啊，往后你就知道了。两只黄羊被吃得干干净净，篝火渐渐熄灭，但毕力格老人仍是叫人铲雪，把灰堆仔细地压严实了。云层越积越厚，山头上已被风吹起了一片雪沙，像纱巾一样飘起。各家的猎手壮汉又架起雪筏冲进雪湖，人们必须抢在风雪填平雪坑之前把牛车装满。多勾上来一只黄羊，就等于多勾上来六七块四川茶砖，或是十几条天津海河牌香烟，或者十五六瓶内蒙草原牌白酒。各包猎手在毕力格老人的指挥下，雪筏全部从深湖集中到浅湖，极力抢勾浅湖里比较容易勾取的黄羊。老人又把人分成几组，快勾手只管勾羊，快划手只管运羊。雪筏离岸较近，长绳也开始发挥作用。几个大汉站在岸边，像抛缆绳一样把长绳抛到装满黄羊的毡筏上。筏上的人把绳子一头拴在毡子上，再把长绳抛回岸，岸上的人齐力拽，将毡筏拽到岸边，然后再将长绳又抛给湖里的人，让他们再把毡筏拽过去。如此协作，进度大大加快。雪湖上的人影终于被巨大的山影所吞没，各家的牛车都已经超载，但是部分猎手还想架火挑灯夜战，把运不走的黄羊堆在了岸边，派人持枪看守，等第二天再派车来取。但毕力格大声叫停，老人呵斥道，腾格里给咱们一个好天儿，就让咱们弄这些。腾格里啊，是公平的，狼吃了人的羊和马，就得让狼还债。这会儿啊，起风了，腾格里是想把剩下的羊都给狼留下，谁敢不听腾格里的话？谁敢留在这大雪窝子里？要是夜里白毛峰和狼群一块下来，我看你们谁顶得住。没有一个人吭声，老人下令全组撤离。疲惫而快乐的人们推着沉重的牛车，帮车队翻过山梁，然后骑马上车，向小组驻地营盘行进。陈震浑身的热汗已经变成冷汗，他不住地发抖。湖里湖外山梁雪道到处都留下人的痕迹，柴火灰烬、烟头酒瓶以及一道道的车辙。要命的是车辙一直通往小组营盘。陈震用腿夹了夹马，跑到了毕力格老人的身边。阿爸，狼群这次吃大亏，他们会不会来报复啊？您不是常说狼的记性最好，即吃即打又记仇吗？
1: 咱们这才挖了多少羊啊，多一半都给狼留下了。要是我的贪心啊，我会在雪坑里头插上木杆，白毛峰能刮平雪坑，可是刮不走杆子，我照样可以把剩下的黄羊都起出来。 话就不会收我的灵魂了。我不这么干也是替牧场着想，明年开春狼群有冻黄羊吃，就不会给人畜多找麻烦。再说狼给人办了好事，咱也别把事做绝啊。放心吧，狼王心里有数。
2: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九集。
0: 晚上，白毛峰横扫草原，二组的知青包里的炉火熊熊。陈正合上蒙古密室对杨克说：“
3: 哎，杨克，贝利格老人说的那个靠捡狼食活下来的人啊，叫贝端查尔，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成吉思汗的家族是贝尔知青家族，这一家族啊，就是从贝端查尔这一代走上历史舞台的。当然，后面几代还经历了几次大挫折、大变动。”杨克说：“哦，这么说，要是没有狼，没有狼，这个军师和教官，就真没有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了，没有大智大勇的蒙古骑兵了。”

攻破了西方的封建堡垒，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扫清了障碍。再后来，火炮又轮回到了东方，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然后轰垮了蒙古骑兵，世界啊，天翻地覆。可是啊，狼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人写的历史上被一笔勾销了。如果请腾格里做事，他保准会让蒙古草原狼青史留名。牛官梁建忠还在为刚刚拉回来的一车外财兴奋不已，忙说：哎，嗨，你俩扯那么远干嘛？咱们当务之急是赶紧想法子把血窝里剩下的黄羊全都给挖出来，那咱们可就赚大发了。哎，老天爷可是向着狼呢，他能给咱们这一车黄羊就不错了。这么大的白毛峰起码得关上三天三夜，血窝里的血啊还不得再加上半米厚啊，血坑啊一个你也见不着了，想挖羊打海捞针吧。听陈震这么一说，梁建忠走出包看了看天，回来说：哎呦呵，还真得关上三天三夜。哎，今天要是我去就好了，我睡得在最大的几个雪坑里边插上杆就不行。杨克一听他这么说，忙说：哎，那你就甭想吃到嘎斯麦做的奶豆腐了。啊，哦，哎，那只好等明年开春了，到时候我再去装一车，然后就直接拉到白银高比公社收购站。哎，你俩不说啊，谁也不知道。剩下的半个冬季，牧场的畜群果然没有出什么大事，鹅伦的狼群跟着黄羊群跑远了，跑散了，大白灾也没有降临。寂寥的冬季，陈震每天放羊或下夜，但有空他就像个猎人一样到处搜寻草原上狼的故事。他花费时间最多的是一个有关飞狼的传说，这个传说在鹅伦草原流传最广，而发生的时间又很近，发生的地点恰恰又是在他所在的大队。陈震决定弄清这个传说，想弄明白狼究竟是怎样在鹅伦草原上飞起来的。知青刚到草原就听牧民说，草原上的狼是腾格里从天上派下来的，所以狼会飞。千百年来，草原牧民死后都将尸体置于荒野的天葬场，让狼来处理。一旦狼把人的尸体啃完以后，天葬也就算完成了。天葬的根据就是因为狼会飞，会飞回腾格里那儿去，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像西藏的神鹰一样。可是当知青说这是四旧是迷信的时候，牧民们会理直气壮地坚持说狼就是会飞，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文革前三年，一群小狼就飞进了二大队司令道尔基的石圈里，吃了十几只羊，还咬死了200多只。狼吃饱喝足了，又飞出了石圈。那石圈的圈墙有6-7尺高，人都爬不过去，狼不会飞能进去吗？那个石圈还在，不信你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一天乌里吉厂长领着全厂的头头都去看了，连派出所的所长哈拉巴拉都去了。

貌相又是量尺寸，卷墙很高，狼不可能跳进去，卷墙周围又没有洞，狼也不是掏洞进去的。调查了几天，谁也不知道狼是怎么进去又是怎么出来的，只有牧民心里最明白。这个故事在陈震脑袋里储存了很久，此时对草原狼越来越着迷的陈震又想起了这个传说，于是骑马几十里地找到了那个石圈，仔细考察了一番，仍是弄不清狼是怎么进圈的。陈震又找到了刺猬道尔基老人，老人说，哎呀，不知道我的哪个二流的儿子得罪了腾格里，害得我一家到这会儿还遭人骂。可老人一个上过中学的儿子说，哼，这件事啊，全怪牧场的规定不对，当时我们草原还没有石圈，厂部为了减少下一页的牧民的工作支出，又为了保障羊群的安全，就最先在街高草场带起了几个大石圈。厂部人说，有了石圈狼进不来，牧民就不用下夜了，每天晚上就可以放心的睡大觉。哎，那些日子我们家一到晚上关紧了圈门就真的不下夜了。那天夜里我是听到了狗叫的不对劲儿，像是来了不少的狼，可厂部说了不用下夜呀，所以我就大意了，没出去看看。哪想到啊，第二天早上一打开圈门，看到那么一大片死羊，全家人都吓傻了。圈里地上全是血，有二指厚，连圈墙上都喷满了血，每只死羊脖子上都有四个血窟窿，血都流到圈外去了，还有好几堆狼粪。后来呢，厂部又重新规定，住在石圈旁边的蒙古包也得出人下夜值班，还发下夜工分。这些年街高草场的石圈土圈越盖越多，有人下夜，就再也没有狼飞进圈里吃羊的故事了。陈震不死心，又问了许多牧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说狼会飞，还说就是狼死了，狼的灵魂也会飞回腾格里那儿去的。后来哈拉巴拉所长被解放了，从旗里的干部审查班放了回来，官复原职。陈震连忙带上北京的好烟上门看望，这才弄清了狼是怎么飞进石圈的。哈所长内蒙公安学校科班出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这个案子早已经结案，可惜他的科学结论在草原上站不住脚，大多数牧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认定狼是会飞的，只有一些有文化有经验的猎人信服他的调查和判断。哈所长笑着说道，呵呵，要是从尊重本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说呢，狼飞进石圈也不能说完全错啊，这狼至少有一段距离是在空中飞行的啊。那天呢，这个全牧场的这个牧民们人心惶惶，都以为是腾格里发怒了，要给鄂伦草原将打灾了。马官把马群扔在山上都跑回来看，老人和女人都跪在地上朝腾格里磕头，孩子们吓得大人再使劲打也不敢哭。乌里吉厂长把影响生产也急了，给我下了死命令啊，必须两天破案。我把全党的干部都组织起来了，让他们保护现场，可是现场已经被破坏了，

石厅外面的地上的线索全让羊群和人给踩没了，我只好拿着放大镜一寸一寸的在墙上找线索。哎，最后啊，我这总算啊在这个卷墙这个东北角的外墙上找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两个狼的这个鞋爪印儿。哎，这才破了啊。哎，你猜猜这狼他是怎么进去的？陈顿听了连连摇头，嘿嘿，我判断啊，一定是有一头最大的狼啊，最大的狼在墙外斜站起来，这后爪蹬地，前爪撑墙，用自个儿的身子给这狼群当跳板，然后这其他的狼在几十步以外的地方冲过来，跳上大狼的背，再登上大狼的肩膀，一使劲儿，就跳进这羊圈了。你要是从里面看的话，那狼不就是像是飞进来的吗？陈震愣了半天说，这恶名草原的狼真是绝顶聪明啊，草原上才刚刚盖起石圈，狼就想出了对付的办法，那草原狼真是成精了。那您说狼能飞，确实没错啊，你看那狼跳起来以后移动的那段距离就可以算作是飞行的距离啊。狼从天而降掉在羊堆里，那真得把羊群吓得半死啊。哼，狼群这下可老足了，在羊圈里吃饱了也杀过瘾了，可就是留在外面的那条狼够倒霉的，他什么也吃不着啊。哎，这条狼风格挺高的，还挺顾家，哎，一定是头狼吧。哈所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不对不对不对，不，以我判断呢，外面这条狼啊，也飞进去吃了个够啊。你不知道啊，草原狼群集体观念特别强，特抱团，他们不会落下他们的兄弟和家人的啊。里面的狼吃够了，就会再打个跳板，把一条吃饱的大狼送出来，然后呢再给饿狼打狼踢，让他也进去吃个够。那外墙上的那个两只狼爪印啊，就是里面的狼到外面当跳板的时候留下的，对吧？要不哪来的鞋爪印啊？第一条狼当跳板的时候，对吧，还没有杀羊，那爪子是干净的，没有血，对不对？你再想想当时的阵势啊，狼可真是把人给耍了啊！狼群全进了石圈，大开杀戒。人盖的石圈明明是为了挡狼，哎，这下更好，反而把看羊狗挡在了外面。那刺了刀子机家的狗啊，一定把鼻子都气歪了。狗啊，不会，它也不敢学狼，跟狼一样飞进羊圈去跟狼掐架。哎，那狗啊比狼傻多了。陈震说，哎，我比狼也傻多了，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啊，狼群怎么能够全部安全撤离呢？我是说那最后一条狼怎么办呢？谁给他当狼踢啊？哎呀，这个人确实比狼傻哈。这个当时大家呀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啊。后来这个吴厂长啊，他的厚厚的羊血又捡了羊圈，仔细看了看才弄明白。原来啊，这墙里的东北角堆了一堆死羊，至少有六七只。这大家判断啊，最后一条狼一定是一条最有本事也最有劲儿的头狼，他硬是独个叼来死羊，再靠着墙把死羊

起来当跳板，再跳飞出去。不过也有人说，一条狼干不了这个重活，一定是最后几条狼合伙干的，然后再一个一个的飞出来。不过后来呢，这个吴厂长把各队的队长啊、组长啊都请来了，在这个现场向大家分析和演示了这个狼群是怎么跳进去的、跳出来的。这个牧场呢，这才慢慢的平静下来。啊，厂部也没有批评和处罚刺龙道尔级。吴厂长呢，做了自我批评，说他呢对这个狼啊太大意、太轻敌了。陈震听得毛骨悚然，虽然他完全相信哈所长的科学结论，但此后草原狼却更多的以飞翔的精怪形象出现在他的睡梦中。他经常一身虚汗或一身冷汗的从梦中惊醒，他以后再也不敢以猎奇的眼光来看待草原上的传说。他也开始理解为什么许多西方科学家仍然虔诚地跪在教堂里。这一年的春天来得奇早，提前了一个多月，几场暖风一过，俄伦草原已是黄灿灿的一片，被雪压了一冬的秋草全都露了出来，有些向阳的暖坡竟然还冒出了稀疏的绿芽，接踵而来的是持久的干风暖日。到各个牧业队进驻各自的春季接高草场时，人们要忙着草原防火和抗旱保高了。梁建忠还是晚了一步，那些厂部的大车队、基建队的民工、盲流外来户，在年前看到嘎斯麦生产小组在收购站卖黄羊的那个热闹阵势，都红了眼儿。他们缠着猎手打听猎场的地点，猎手们都说冻羊全挖光了。他们又拿东北关东糖去到巴眼儿，小家伙却给他们指了一个空山谷。后来这些大多是东北农区蒙族出身的外来户，还是找准了草原蒙族的致命弱点，那就是酒。就用东北高粱烈酒灌醉了羊倌桑杰，探知了埋藏冻黄羊的准确地点。他们抢先了一步，抢在狼群和梁建忠的前面，在黄羊刚刚露出血的时候，就在围场旁边安营扎寨，一天之内就将所有冻羊不管大小好坏一网打尽，并连夜用四挂大车全部运到白银高比公社收购站。二队的马官们一连几夜听到了大山里饿狼的凄惨愤怒的嚎声，空谷回响，经久不绝。马官们全都紧张起来，日夜守在山里的马群周围，不敢离开半步。不久，厂部关于恢复草原一年一度掏狼崽的传统活动的通知正式下达，这一年的奖励要比往年高出许多，这是军代表包顺贵特意加上去的。据说这一年的狼崽皮的收购价特别高，轻柔漂亮、高贵稀罕的狼崽皮是做女士小皮袄的上等原料，此时已成为北方各省官太太们的宠爱之物，也是下级官员们走后门的硬通货。毕力格老人终日不语，一代接一代地吸着旱烟。陈震偶然听到老人自言自语，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

0: 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谢谢你离开我，

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总之，谢谢你离开我。

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来自浩回一家的，谢谢你离开我。

时间冲淡了往事，却留下了好像比原本更诗意的感觉。去英语班蹭课，坐在后排，碰到自己不甚喜欢的老师，遂拿起一本书，张小娴的《谢谢你离开我》。少顷，邻座一女生借过我的书，然后问我，你也失恋了吗？起先有点莫名其妙，但想想书名，却又不由一笑。女生也开始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然后问我怎么会看这类书。难道这本书是失恋必读吗？当然，我也只是说我喜欢读书而已。她翻看了一会儿，和同来的几个女生一起说道，自己也要买一本来看看。事有凑巧，我刚好一不小心多下了一单，一拍即合之下，女生便买下了我这本多出来的《谢谢你离开我》。在继续看书的时候，就看见他们拿着手机拍着封面，说是要艾特前男友和小三。我窘得直冒黑线，但又似乎无力去劝说什么，显然这种劝说也是无力的。谁会轻易相信一个今天才见过的长得有点坏了的男子的话呢？这种发状态艾特前任的做法多少有点报复，强撑我很好，你错过了一个好女人之类的做法，骨子里多少有点希望可以重新来过，不计前嫌的意味。为什么你之前那么爱我，可如今还是要分开？不爱就是不爱了，

爱情之中的故事自是美好，一心只是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分开之后的痛过，哭过之后，为什么不能好好感谢彼此有过这样一段青春，一起成长，一起从懵懂走到真正了解什么是爱情。谢谢你离开我，应该是分手之后你能给的最大的祝福。有一天你会感谢他的离去，是他的离去给你腾出了幸福的空间。张小娴在书中这样写道，这样的人生智慧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却总有一丝不甘。这种不甘就是一种负能量，它将你的生活束缚在过去，美好过去和残酷现实纠结下的情节背负着这样的能量。如何才能将这段感情放下，去拥抱新生活呢？我只爱爱我的人，因为我不懂怎样去爱一个不爱我的人。不爱了，苦苦撑下去的不是爱情，是负累。两个人早晚会累的。有人说，那我怎么可能会忘记这份感情呢？真的不能忘记吗？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一种是自然遗忘，一种是干扰遗忘。我猜张小娴一定学过一点心理学，才会对遗忘之事如此明晰。大抵有过那么一段刻骨铭心之后，多少对于遗忘深有体会吧。如何谢谢你离开我呢？不妨约个时间好好聊一聊，做一个分手告别。切记一定要好好处理好你的情绪，以免变味成一场哀求。谢谢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照顾我，安慰我，彼此成长。祝福你，也祝福我，在未来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大度，做一个宽容的女子，把握自己的幸福，给自己机会，也给别人机会。否则带着怨恨或者不安进入下一段恋情，多少对于亲密关系的发展是不利的。写此文时，前女友和她现在的男朋友正在甜蜜热恋中。我不想说自己有多大度和宽容，但是看着曾经你喜欢的人幸福，我猜也应该坏不到哪里去吧。谢谢你离开我，实在不应该是一本失恋必读。虽然可能会在读此书时被人问到，你失恋了吗？我想说是，但也不是。这实在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不好好爱自己，跟失恋又有什么区别呢？谢谢你离开我，是祝福，也是希望。

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如果你想在手机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百度搜索心理 FM 手机客户端，下载手机应用，让温暖的声音陪你成长。

0: 欢迎收听本期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学会一个人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网络电台世界和我爱着你，楚璇。你学会了无论是谁离开你的生活都不要把那当作世界末日，你也学会了无论谁走进你的生活都要感激，而你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该怎么样一个人生活。最先明白的是，生活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也只是你一个人的。当你徘徊在街角的时候，没有人给你指明方向，当突然下雨的时候，少有人来为你送伞，更不用提当你生病的时候，真的为你跑前跑后的人有几个了。记忆里的少年已经远去了，曾经的梦想像错过站的火车，早就不知道去往哪一站。你还信誓旦旦地以为自己没有长大，结果时间一早就把你甩到了十字路口。啊，生活越来越像是黑色幽默，让你不懂的时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的时候却又像什么都不懂。

你应该享受没长大的时光的时候，你拼命的想长大，等到长大了，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永远在成长，永远不知所措，永远不珍惜现在。你想要的未必是你需要的，于是你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感情的事情里，你发现谁也不是善男信女，谁都在自己身旁筑起了高墙，刀枪不入。你被狼狈地训斥了之后，你想要倾诉的那个人皱着眉头问你有没有这回事。然而最可怕的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在所有的物是人非里，变得最多的是你自己。你明明想说的比谁都多，却也只是沉默，默默地一个人吃饭、发呆、上班、回家。别人总说你的生活真好啊，看你的照片过得很滋润，然而没有人知道你忙到半夜三点才睡觉，第二天一早又得爬起来。有人看到你满是浮肿的眼睛问你怎么了，你以为找到了救星，想要好好倾诉一番，可几句话之后又变得无话可说。同学录很久没有翻开，也不知道当时天天在一起的死党现在怎么样了，也记不清是多久没用笔写字了，除了自己的名字，居然有很多字已经写不利索了。你从一个做着5年高考3年模拟的少年，变成了一个上着网做着 PPT 的苦逼青年。讽刺的是，你这个时间最想的就是回到以前的日子里，好好做一遍当时折磨不堪的53。生活就是这样，你跟身边的人交际越来越少，变得越发的独来独往，没有人跟你深交，也似乎没有深交的必要，最多的是见面点头打个招呼。无聊的时候看以前的状态和微博，觉得以前的生活又傻又美好，很多东西舍不得删掉，但你还是删掉了，你也说不清为什么，也许仅仅是想要跟以前的生活来个告别。再见记忆里爱过的美丽又错过的姑娘。可是说完再见之后呢，你继续顶着你浮肿的眼睛继续做你的 PPT， 你继续忙到凌晨3点回家，你心里咒骂了英语几百遍，可是还得打起精神来背单词。有时候也不是没有想要找朋友倾诉，可是你早就习惯了把一切往肚子里吞，然后早上起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在别人看来精力旺盛地做着事情。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今天不用力走，明天就要用力地跑了。如果分离无法避免，那我们能做的不过只是把自己变得更强大，能够应对离别。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你自己选择的。偶尔你也会问自己累不累，值不值得，然后每次你都告诉自己累但是值得。从来没有人逼着你这样子的生活，没有人逼着你去适应一个人，没有人逼着你每天早起贪黑的背单词做论题，回头看的时候一切都有迹可循，所以你依旧不愿放弃。你知道幸福会来敲你的门的，但那要等到你足够强大的时候才能等得到。成长就是哪怕你难过的快要死掉了，你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课上班，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在意你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没有这样的颠沛，我们也根本不会明白所谓的幸福是什么。于是你觉得自己真够固执，但是已经固执了这么20多年，再固执几年也没有什么。你学会了无论是谁离开你的生活都不要把它当作世界末日，你也学会了无论谁走进你的生活都要感激。而你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该怎么样一个人生活。你明知道蜷缩在床上感觉更温暖，但你还是一早要起床。你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但你依旧选择追逐梦想。你明知道

开始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你依旧选择坚守。虽然总是觉得不爽，但越长大越发现，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一个人得去扛起的，所以再怎么悲伤难过，也没有人能卸下你的负担。哭完了就得继续扛下去。套用以前说过的那句话，其实你始终相信梦想，虽然你常说你不信了。其实你始终相信爱情，虽然你常说等不到了。其实你明知道下句台词是什么，但你一样会被感动。其实你始终爱着这个世界，虽然你常说这世界很操蛋。总有一天，我们信仰的会失效，热爱的会消失，但永远记得，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绝望的时候抬头看，希望的光一直在头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卢思浩给我们带来的这篇文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荧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下面我们要说的电影是一场窃听风波，在惊心动魄的故事背后，有关乎人性善恶的取舍，有欲望，有贪婪，但是这一切的一切也源于发自内心的爱。
2: 只告诉你一个，谁跟谁说？
3: 我一定听见他说什么。
2: 明天留意一下公司股价，会升了1.2%。
3: 这个什么年代了？几百万有什么用？有什么办法？既然要骗，就要骗到底，
4: 要不出人命了。你还记得自己是警察吗？
3: 风华国际昨天的股价被这帮人炒翻了好几倍，上级非常关注。从这分钟开始，无论他们接我什么人，做过些什么，都必须记下来。
4: 你以为我是天生杀人狂？
5: 帮我去装个监视器。
6: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这都不肯帮我，你这么做解决吗？

0: 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听到了什么？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怀疑我们？
0: 没错，
2: 这两个月收集来的情报，我们一定会详细研究的。我现在要你们所有成员的资料。
3: 要骗就骗到底。
4: 梁俊毅是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负责截听的小组主管，他的手下有两名得力的助手，杨青和小翔。杨青是梁俊毅的好友，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警长。这个邋遢的中年男人担负着整个家庭的生计，有三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子，但是小儿子出生不久就患上了重病，一家人本不富裕的生活也因此雪上加霜。年轻警员小翔能力出众，颇得梁俊毅的赞赏，而他也即将成为大富豪的女婿。在外人看来，小翔能够成为这么有钱有势家族中的一员，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但是专制的岳父嫌弃他工作辛苦，赚钱又少，逼迫他辞去警察一职。小翔对此也很是苦恼。警长梁俊毅，他和调查科总负责人李光的前妻婉儿正在谈恋爱，同时他与李光又是多年的朋友。李光和婉儿有一个10岁大的孩子，因为儿子的关系，他们的婚姻虽然结束了，但是仍然对外保持着夫妻关系，所以梁俊毅和婉儿的恋情仍然处于保密的状态。这件事情让他们两人内心非常的痛苦。梁俊毅、杨青和小翔所在的调查小组正在对风华国际集团的内幕交易以及造势案进行秘密的调查。他们乔装潜入到集团高层的办公室，在好几处角落里安放了窃听装置以及监控设备，以便24小时对集团内3名有嫌疑的大股东进行监控。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被发现的话，后果不仅是丢掉工作，更严重的是或许连命也保不住了。监控在梁俊毅的指挥下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无意中发现风华国际集团大股东之一罗耀明和秘书小姐有染，他们常常在办公室偷情。这天晚上，罗耀明在办公室向秘书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由于公司有幕后的推手，股价将在明天之内大涨。这个信息准确无误地表明风华国际集团大股东直接参与了股价的内幕交易以及造势，这对于调查小组的警员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坐在监控室里的杨青和小翔此时正好收听到了这条重要的信息。作为记录员，小翔按照规定将它记录了下来。这时对面的杨青转过身来，小声地对小翔说，我在想要不要把它删掉。小翔抬起了头，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杨青，这是知法犯法的事儿，如果被发现后果有多严重。可是小翔不知道，杨青在最近的一次检查中被告知他已经身患肝癌了。为儿子治病已经花去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还要进行治疗，那么对于家庭来说将是一个更加巨大的压力。此时此刻，杨青正面临着一个能让他脱离困境的机会。为了能在自己死后为家人留下一笔钱，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此时的小翔面对杨青的哀求犹豫不决，他也明白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不仅对杨青，他也想到了自己，如果利用好，那么就有可能大赚一笔，自己在岳父面前也不用因为自己的家境贫寒身份低微而抬不起头了。 小翔心中涌动出了一股强烈的欲望，他的表情由惊讶转为平静，然后不动声色地将窃听记录删掉。可是计划很快被发现了。第二天的早上，当杨青和小翔开始进行股票交易的时候，梁俊逸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后，他厉声地责问他们，并且阻止他们将钱投入交易。可是已经太晚了，小翔已经私自将借用的500万投进了市场，用来买走风华国际疯涨的股票，而且交易已经开始了。梁俊逸不安地看着杨青和小翔追着那只长得异常蹊跷的股票，他担心这是一场阴谋。旁边的杨青却激动万分，梁俊逸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不断上涨的数字，心中隐隐有些不安。果然，当股票涨到将近1点的时候，交易突然关闭了。大厅里刹那间静若无声，杨青刚刚还因为赚到几百万而兴奋的扭曲的脸瞬间变得僵硬无比，小翔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只股票由于交易反常，被证监局下令停止买卖，杨青和小翔的钱也仿佛掉入到一个无底深渊。对杨青来说，这比得知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更为受到打击，因为那些钱是他和妻子仅剩的积蓄了，是原本打算给儿子治病的钱。妻子在知道他将这笔钱拿去炒股票之后，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杨青追了出去，但无奈的他根本就无力解释。一直徘徊在友情和爱情之间的梁俊逸，此时也遇到了让他两难的事情。朋友李光仍然放不下已经离异的妻子，为了查出婉儿新男友的身份，李光拜托他在婉儿的家中安放监视器。梁俊逸突然觉得自己很没用，当年是他先追婉儿，李光出现后他逃走了，现在婉儿离婚了，可是看到李光对婉儿的依恋，他再一次的企图逃避。为什么明明是对的事情，自己却总是认为不能做不该做呢？他迷茫了，不知道什么是对是错，就像他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应该把杨青和小翔违规操作的事情上报长官一样。由于上一次嫌疑人罗耀明的语言信息被小翔删除以来，罪案调查科一直没有掌握到其他的证据，因为老奸巨猾的嫌疑人反侦查能力非常强，每当他们进行秘密谈话的时候，就会放出干扰的信号，使得梁俊逸他们无法截取更为重要的信息。不过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神秘的人正在对他们进行监视，监视器是放在一个不起眼的打火机里的。这个重要的物件在当天梁俊逸他们潜入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就被杨青无意中发现了，但是杨青并没有将这个信息汇报给上司，甚至连梁俊逸也不知道。此时的杨青利用打火机中的监控设备，将风华国际集团其他两名嫌疑人之间的对话听得是一清二楚，他们准备杀掉罗耀明灭口。作为监听员，小翔和梁俊逸也收听到了。一场情义和法律的抉择在梁俊逸心中展开，如果此时他将打火机的事情上报，加上之前的违规操作，杨青和小翔将面临最为严重的渎职处分，自己也逃避不了责任。如果不上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梁俊逸内心纠结万分。或许是因为情谊，或许只是因为内心的软弱，梁俊逸最终没有把这件事情告发出来。之后他带领杨青和小翔潜入到罗耀明的豪宅，将差点被谋杀的罗耀明和他的秘书救了下来。然 混乱之中，梁俊逸的样子还是被秘书给看到了。之后他们回到了股票交易所，发现之前停止买卖的风华国际集团股票开始复盘，而且在经过一个短暂的下跌之后竟然奇迹般的回升了。不仅如此，涨额竟然达到了300%，比起之前又翻多了一倍。面对到手的百万巨款，杨青和小翔欣喜若狂，梁俊逸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惊喜来得如此的突然，欲望也伴随着从天而降，并且在他们的每个人心中滋生和蔓延。没人能想到，华业集团的大老板马志华才是这一系列内幕交易的幕后黑手。他利用风华国际集团几个大股东炒高股价，从中获利。罗耀明就是他命令风华集团的其他两个涉案股东灭口的。这是个极为阴险狠毒的人，为了金钱和权力几乎干尽了坏事，甚至罗耀明身边的秘书也是他派过去的。对于这个人，梁俊逸他们完全没有防备。与此同时，他们的调查小组因为长时间接手案件却毫无进展而被证监局调查，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那些被他们修改的记录落到了证监局的手里，不出几天就会被还原，到时候他们修改证据的事情就会败露。被逼无奈的梁俊逸三个人明白了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潜入警局去销毁证据。同时，小翔利用自己的关系将炒股赚来的钱以合法名义提取了出来。在这个世界上，谎言是最让人寝食难安的。对于说谎的人来说，每当一个谎话被说出口，接下去就必须编造更多的谎言去掩盖。梁俊逸三个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这样的漩涡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越陷越深了。梁俊逸他们兴奋地把1500万巨款运到了家中，为了平复内心的罪恶感，他和小翔开始调查马志华。然而不幸降临了，那个曾经看到梁俊逸长相的女秘书认出了他们。我们之前提到过，她是马志华的人。这个被证监局监控起来的女人借口打电话，将梁俊逸三人的信息透露给了马志华。送走杨青和小翔之后，梁俊逸靠在窗台上目送他们的车离开。突然，他看见有几辆可疑的轿车一路尾随着他们。梁俊逸大叫不好，急忙掏出了手机给杨青还有小翔打电话，而电话机里却传出了奇怪的声音，手机被窃听了。他意识到有危险，急忙拉起网儿跑到了停车库，准备开车追赶他们。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小翔在回家的路上被人劫走，而刚从岳母家接回妻儿的杨青正开车走在公路上，一辆大货车从他们背后以全速碾压过来，一家人倒在了血泊之中。与此同时，梁俊逸带着婉儿正准备逃走，却在停车场里遇到了李光。李光终于知道梁俊逸和婉儿的关系了，他悲愤万分，要朝梁俊逸和婉儿射击。梁俊逸也拔枪自卫，可是马志华派来的杀手已经事先埋伏在了停车场，一声枪响，婉儿中弹了，而杀手的子弹也射进的李光的胸膛。梁俊逸再也顾不得其他了，将受伤的婉儿送到了医院。梁俊逸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念之差竟然让爱人和兄弟惨遭不幸。当他在医院里看到被碾断手脚躺在病床上血肉模糊的杨青和他无一幸免的妻儿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罪案调查科

0: 黄长官，逼他说出案件的实情。他把所有罪名推在了已经死去的李光身上。他又撒谎了，这一次他是为了杨青还有小翔。几天之后，梁俊义被马志华的人抓走了。在一个废弃的办公室，他看到了小翔。小翔双手双脚被捆绑躺在了地上，脖子上一道清晰的勒痕表明他已经死去多时了。随后梁俊义也被押解着走向了一个已经挖好的坟墓，背后一把手枪指着他，枪声响起，梁俊义倒在了坟墓里。故事还没有结束。一年之后，马志华在香港召开慈善的晚宴，当他道貌岸然地站在主席台上对慈善事业滔滔不绝的时候，他身后的大屏幕却播放出了与同伙进行走私和杀人交易的画面。台下的观众哗然，但早已准备好的罪案调查科和证监局的官员们将几个犯罪嫌疑人拦在了会场之内。走投无路的马志华恼羞成怒，嚣张地对着警官大吼大叫。突然一个人影窜了出来，将他摁倒在演讲台上。马志华抬头一看，是梁俊义。原来一年前他用害死杨青和小翔的钱收买了马志华的杀手，那一枪并没有把他打中，而时隔一年之后他回来报仇了。那段视频就是他装在马志华办公室里的监控器录下的。马志华被怀疑商业诈骗和伪造假账以及谋杀和洗钱案有关而暂时收押，他气急败坏，要求乘坐自己的汽车去警察局，证监局派出警车前后押送。车队行驶在公路上，承载着马志华的轿车在经过一个分岔路口时突然拐弯，朝一座尚未完工的大桥驶去，这引起了马志华的警觉。他朝司机座位上看了看，发现在后视镜上贴着一张全家福。他觉得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很眼熟。这时开车的司机缓缓地举起了一只假手，动作僵硬地把照片摘了下来。后视镜里露出他清晰的面容，马志华顿时吓得面色苍白，这分明是杨青的脸。他右眼已瞎了，一只手和脚上绑着冰冷的金属器械，脸上却带着平静的笑容。一年前妻儿全部丧命在这个恶魔的手里，现在自己要亲手结束他的生命。或许对于他自己来说，这也意味着解脱。杨青一直微笑着，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他放开了方向盘，把油门踩到了最大，让车子驶进了那个黑暗的深渊。亲眼目睹这一幕的梁俊义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他脑海中又回想起了和杨青以及小翔嬉笑玩闹的情景。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往。善恶的界限究竟在哪儿？愿望和欲望本来就只有一字之差。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为对的人做错的事。如何评判，只有自己知道了。
1: 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着多少有些宿命论的味道，但是在生活中，事在人为，相信终有一天幸运之神会眷顾到每一位为梦想而拼搏的战士。
0: 2009年的时候，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便带给观众这样一部体现事在人为力量的励志电影，名字就叫做《成事在人》。克林特通过这部电影获得了2009年美国国家评论奖的导演奖，同时他邀请了著名的演员佛根·弗里曼以及马达蒙联手加盟。这两位

实力巨星凭借着出色的表演，分别获得了2010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的提名。那么，这样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到底讲述了哪些打动人心的故事呢？我们就来讲讲《城市在人》。黑人曼德拉因为致力于南非民族解放而被囚禁在罗本岛阴暗的牢房中。囚禁他的地方没有床，只有铺在地上的毯子。曼德拉晚上就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白天则去采石场做苦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被囚禁了整整27年。27年里，曼德拉遭受到了各种迫害和折磨，但是非人的监狱生活并没有让他畏惧，也没有改变他反对种族主义的坚定信念。因为在他的心中，一直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自由而平等的新南非。在那段不见天日的日子里，曼德拉通过阅读诗歌汲取力量，充实内心。一首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不可征服》，正是指引他在黑暗中前行的一盏明灯。像诗中所写的那样，他感谢上帝赐予了自己不可征服的灵魂，也相信无论命运之门多么的狭窄，无论承受怎样的惩罚，他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和灵魂的统帅。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乌云终于没能遮住太阳的光芒。1990年的2月11日，曼德拉出狱了。他不仅重新获得了自由，还凭借着民选成功的当选为南非的新总统。他的当选在南非历史上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这标志着人民将在曼德拉的带领下去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南非。但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往往充满了荆棘，如今摆在曼德拉面前的正是一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经济、民生、外交、文教，这一项项问题都亟待解决，而在这其中最迫切的还是种族问题。国内的黑人同胞对于曼德拉的上台当然是欢欣鼓舞，可是白人却人心惶惶，他们对这位黑人总统有所顾虑。不过曼德拉清楚地知道，白人不仅控制着国家的重要领域，更是南非大家庭的一员，如果种族关系处理不好的话，那么其他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为了表示解决种族矛盾的决心，曼德拉在他的就职仪式上庄严地宣誓，南非将再也不会出现种族之间的相互压制。对此，曼德拉也身先士卒，率先放下了个人私怨和种族仇恨，沿用了旧政府的白人官员，并号召他们为共同建设新南非而努力。除了对政府官员进行了调整，曼德拉还竭力保护南非一支被视为种族主义象征的球队，也就是橄榄球队跳羚队。跳羚队由于曾经奉行种族主义而被国际赛事拒之门外，南非的黑人同胞都对这支球队感到了厌恶。南非体育部废除了跳羚队的标志和球衣图案，但是身为总统的曼德拉并不赞同这种破坏民族团结的做法。在他看来，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于是曼德拉不顾家人的担心，不顾党内的反对，更没有顾及自己的政治前景，出面否决了体育部的决定。他希望用宽容和谅解化解种族矛盾的坚冰，让新南非这艘航船乘风破浪，加速前进。橄榄球世界杯将在南非举行，作为东道主，南非自然是全世界注目的焦点。总统曼德拉的日常工作已经异常繁忙了，但他还是抽出时间约见了跳羚队的队长皮尔纳。曼德拉鼓励皮尔纳充分地发挥领导才能，希望跳羚

0: 团队能够取得世界杯的冠军，为南非人民争光，为南非添彩。同时他还要求皮尔纳带领着队员们去教贫民区的黑人孩子们橄榄球。皮尔纳深深地明白，这看似和比赛无关的提议，实际上是在培养队员的民族精神。推心置腹的谈话，用心良苦的总统，让皮尔纳深为感动。他改变了对这位黑人总统的刻板印象，也被曼德拉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回队之后，皮尔纳以身作则，加大了训练力度，带领队员为备战世界杯全力以赴。当然，队员们在训练之余也真的开始教孩子们玩橄榄球了。训练的时光总是枯燥而又难熬，但是和孩子们一起就不是这样了。当夕阳的余晖洒满了球场，孩子们开心地簇拥在队员们身旁，这种和谐愉悦的场景就胜过了千言万语，打败了一切艰难困苦。所有训练的辛劳全都烟消云散了，留在队员们心中的是曼德拉那宽广的胸怀、不可征服的灵魂和未来自由平等的新南非。时光飞逝，转眼间橄榄球世界杯在万众期待中开赛了。队长皮尔纳带领他的球队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奋力的拼搏，胜利地闯过了一场场艰难的厮杀，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面对最后的强劲对手新西兰全黑队，所有人都对跳羚队能否夺冠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毫无疑问，这场橄榄球决赛聚集了全体南非人民的视线。比赛还未开始，全国人民的激情就已经被点燃了。赛场内座无虚席，人山人海，许多球迷身穿跳羚队的球衣，挥舞着南非国旗为跳羚队呐喊加油，而场外的人们则聚集在了电视机或者收音机周围，全神贯注地看着或者听着现场的一切情况。当然，总统曼德拉也出席了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界级比赛。身穿跳羚队六号队服的他，在赛场上热情地向观众挥手，并且亲切地和所有参赛队员握手，祝每一位队员好运。如此亲和的总统已经让队员们感动不已了，环绕在耳边的南非共和国国歌更是让他们热血沸腾。而观众席上，电视机前和收音机前的南非人看着这一幕，内心也都充满了对球队的期待、对总统的敬重和对祖国的热爱。比赛随着一声哨响开始了，双方队员都挥汗如雨地奋力拼搏。新西兰全黑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5集。啊，是的，我敢说这种情况时常会发生。我略微懂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所以当他知道您要回家了，您和他会重聚，那么那些搁置在一旁的 很多年都不愿意想起的记忆会再次翻涌起来。他的父亲要回来了，他和他会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可能几乎不会意识到他继母的存在，直到他真的见到了他，那么接着他会产生强烈的嫉妒。我跟你说，这再自然不过了。您的女儿如此强烈的嫉妒心，有一部分是因为您的太太是个美丽的年轻女人，精致高贵，姿态优雅，这是小姑娘们通常会感到非常嫉恨的地方，因为她们总是对自身缺乏自信。她自身可能言行笨拙，有自卑情节，所以当她看到她的继母是如此美丽优雅，她可能会嫉妒她。但是这种嫉恨只是一个像个半大孩子似的青春期的姑娘的行为。雷斯塔利克先生迟疑着，我们去咨询医生的时候，他差不多也是这么讲的。我的意思是，啊哈，那么您是去咨询过医生了？您去找医生一定是出于某些理由吧？啊，倒也不能这么说啊，不，您可不能这么对我赫尔克利波罗说，这没什么，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情况。您最好还是告诉我，因为如果我弄明白这个姑娘的所思所想之后，我会更好地推进这件事的，事情会办得更快。雷斯塔利克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下定决心，波罗先生，您能完全保守秘密吗？我信任您，在这件事上我能得到您的保证吗？无论如何我都会的。您遇到了什么麻烦？我不能那么肯定。您的女儿对您太太做了什么事吗？不只是那种孩子似的粗鲁无礼，或是说些令人不快的话，而是另一些更糟糕的事情，一些很严重的事。她是对她做出了什么身体上的攻击吗？不是的，不是一次攻击，不是身体上的攻击，但是这没办法证实。不不，我们需要对此证实。我太太变得越发虚弱了，他迟疑地说道。啊，波罗说，是的，我明白了。他患了什么病呢？消化系统疾病，我猜一种胃肠炎吗？您脑子转得真快，波罗先生，您的思维敏捷极了。是的，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我太太的这种疾病很让人费解，因为她身体一向很健康，最后我们只好送她去观察。他们是这样说的，就是检查身体。那么结果怎样呢？我看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留院观察之后回到家她就康复了，但是接着病情又出现反复。我们仔细地对他的饮食做了检查，他好像是肠道中毒，但是找不到中毒的原因。我们做了进一步调查，检测了他吃过的每一道菜，在每样食物都抽样送检之后，发现在不同的食物里都包含有一种物质。抽检的菜品都是我太太偏爱的，也就是有人给他下毒，是吗？啊，确实如此。下毒的分量很小，但是最终累积起来会产生效果。您怀疑自己的女儿？不，我想您是怀疑过她。除了她之外还能有谁？您还是怀疑您的女儿。雷斯塔利克深深叹了口气，坦白说，是的。当波洛回到家之后，乔治正在等着他。一个名叫爱迪斯的女人给您打过电话，先生。爱迪斯？波洛皱起眉来。她是我猜啊，是在奥利弗夫人家里做帮佣的。她让我告知您，奥利弗夫人现在在圣吉尔斯医院里。 哦，他

0: 出了什么事。据我所知，是被人用短棍打了。脚趾没有说剩下的口信。你告诉他，这都是他的错。
1: 波罗感叹：哎，我警告过他，昨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没人回应，我就有些不安了。女人呐，
2: 我们来买只孔雀吧。
0: 奥利弗夫人毫无预兆地突然说出这句话。
1: 当她这么说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睁开。她的声音虽然满含愤恨，但是却相当虚弱。
0: 三双眼睛惊恐地紧盯着她，她又说起话来：
2: 往脑袋上敲。
0: 她睁开那双有些不太聚光的眼睛，
1: 努力想要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他最先看到的是一张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脸庞，一个年轻人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0: 他拿着铅笔的手很是稳当。
2: 警察，
1: 奥利弗夫人断然说道。
0: 请您再说一遍，夫人。
2: 我说，你是个警察。
1: 奥利弗夫人说。
2: 我说的不对吗？
0: 是的，夫人。
2: 暴力殴打。
1: 奥利弗夫人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0: 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对周围的环境了解得更全面了些。
1: 他躺在床上，据他观察，这是一张看上去很整洁的高级病床，是那种可以摇上摇下随意调整方向的病床。他四下环顾，确认了自己所处的环境。
2: 医院，或者可能是疗养院。
0: 一位修女带着一种权威感站在门口，
1: 还有一位护士站在她床边。她认出了第四个人。
2: 没有人，
1: 奥利弗夫人说。
2: 会认错他那浓密的胡子。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波罗先生？
1: 荷尔克利波罗向床边走去。我告诉过您要小心，夫人。
2: 人都会迷路的吗？
1: 奥利弗夫人语气有些含含糊糊，她补充道：
2: 我头痛。
1: 那肯定是了。据您推测，有人敲击了您的头。
2: 是的，是那只孔雀。
0: 那位警察紧张不安地盯着他。
1: 不好意思，夫人，您说您是被一只孔雀袭击了吗？
2: 当然是，我一直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您知道的，一种气氛。
0: 奥密夫夫人想要挥动着手描绘一下那种气氛，却把手缩了回来。
2: 我还是别这么做了。我的病人不能过于激动。
1: 那位修女制止道：
0: 你能告诉我这次袭击发生在哪里吗？
2: 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迷路了。我从一间艺术工作室里出来，是那种肮脏杂乱的工作室。有一个年轻人已经很久没有刮过胡子了，还穿着一件油腻的脏兮兮的夹克。
0: 是那个人袭击了您吗？
2: 不，是另一个人。
0: 要是您能告诉我。
2: 我就是在跟您说呀，不是吗？我追踪着他，从我出了咖啡店之后。我不是那么善于跟踪人，练得不够，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0: 他的眼睛聚焦在那位警察身上，
2: 但是我想您一定很擅长。我的意思是，您接受过如何跟踪人的培训。不要在意，这不要紧，您明白的。
0: 他语速突然加快。
2: 这相当简单。我在世界尽头下了车，我想应该是那一站。 我自然以为他会跟其他人待在那里的，或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他却出现在我身后。
1: 您说的是谁？
2: 那只孔雀。您明白的，他吓住了我。当您发现事情被翻转过来之后，您就会被吓住。我的意思是，本来是我跟踪他，结果却反被跟踪。当然这之前我就有一种不安的紧张感。事实上您知道的，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话彬彬有礼，但是我还是感到害怕。总之他就站在那儿说，来吧，跟我去看看工作室。我跟他一起上了一个相当摇晃的破楼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楼梯。上面的工作室里有另外一个年轻人，一个脏兮兮的年轻人，他正在画画，有一个姑娘在当他的模特。那姑娘很干净，还相当美丽。我们攀谈了一会儿，他们都很友善礼貌。接着我说我必须回家了，他们告诉我去往国王大道的正确路径，但是他们不可能告诉我正确的路径。当然了，也可能是我自己弄错了。您知道的，当有人给您指路的时候，告诉您第二个路口左转，第三个路口右转，好的，您有时候就会把方向弄错。最起码我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我来到了临河的一个贫民区，那时候我已经不怎么感到害怕了。当那只孔雀袭击我的时候，我一定是失去了戒心。我想他一定是神志不清醒。
3: 那位护士解释道。
2: 不，我恐怕不是的。
3: 奥利弗夫人说道。
2: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1: 那位护士大张着嘴，
3: 看到了那位修女责怪的眼神，她很快又闭上了嘴。
2: 穿着天鹅绒和绸缎，还有一头长长的卷发。
1: 穿着黑色丝质衬衫的孔雀吗？
3: 一只真正的孔雀，夫人。您说您在切尔西区的河边看到一只孔雀吗？
2: 一只真正的孔雀？当然不是了，真是愚蠢。一只真正的孔雀跑到切尔西河堤去做什么？
3: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2: 他非常招摇，
3: 奥利弗夫人说，
2: 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他取了孔雀这个绰号。你知道的，四处炫耀虚荣，我应该这么说，对他的外貌很是自负，可能还对别的方面也颇为自得。
3: 他看向波罗补充说，
2: 叫丹为什么的。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1: 您说那个名叫大卫的年轻人敲击了您的脑袋？
2: 是的，是这样的。
3: 伯洛开口问，您看见了他？
2: 我没看到他，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在我转过头去看之前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就好像被千斤重的石头或是什么东西砸中。我想我现在该睡会儿了。
1: 他轻轻移动了一下头，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他很快就进入了看上去很安详的昏睡状态。
3: 伯罗很少用钥匙进入自己的公寓，相反的是他选择了老式的做派，按门铃等待着胶纸来给他开门。可是他从医院回来的这次，来开门的却是莱蒙小姐。
4: 您有两位来访者。
1: 莱蒙小姐将自己的声音调整成一种让人感觉很舒服的语调，算不上私语，但是却比他平日里的声音低了几个音阶。
4: 一个是戈壁先生，另一个是一位名叫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的老绅士。我不知道您想先见谁。
5: 啊，罗德里克·霍斯菲尔德爵士。伯洛沉思着说。
3: 他思考的时候头偏向另一侧，这让他看上去颇有些像一只知更鸟。他衡量着这个最新的发展对整件事有怎样的影响。这时戈壁先生如往常一样突然出现在供莱蒙小姐打字的小房间里，很显然他是被莱蒙小姐提前安排待在这里的。波洛脱下大衣，莱蒙小姐帮他把大衣挂在衣帽架上，戈壁先生还是习惯性地坐在莱蒙小姐后面说着话。
5: 我跟乔治一起去厨房喝杯茶，
3: 戈壁先生说，我的时间属于我自己，由我自己支配。他很规矩地进入了厨房。波罗走进客厅，罗德里克爵士精力充沛地来回踱着步。
2: 终于见到了你，我的小伙子，
3: 他温和可亲地说，
2: 电话真是个好东西。
3: 您还记得我的名字？我真是不胜荣幸。
2: 我不是真的记得住您的名字。
3: 罗德里克爵士说，
2: 记名字您知道的，不是我的强项，我却永远不会忘记任何一张脸。
3: 他颇为自负地说，
2: 不，我给伦敦警察厅打了电话。
3: 波罗略微显得有些惊讶，虽然他知道这是罗德里克爵士喜欢做的那类事。
2: 他们问我想要跟谁通话，我说给我找你们的头。我的小伙子为人处事就要这样，不要跟那些次要的人等耗费时间，没有用。直接去找顶头上司，我就是这么办事的。我说了我是谁，说我找上面的头通话，他们最后也为我接通了电话，那人倒也不错。我告诉他，我想要问问某个时段，在法国某地和我一起在联军情报工作机构共事的人的住址。那个人看上去好像有些茫然，于是我说，您知道我说的是谁？我说是一个法国人，或者是个比利时人。您是比利时人吧？是吗？我说，他的名字是阿基利斯什么的，不是阿基利斯。我说，只是像阿基利斯，是个小个子。我说，胡子浓密。他似乎有些明白了，接着他说，您的名字可能在电话簿里。我说这好极了，但是我说，他的名字不会只是阿基利斯或是赫尔克利。他是这么说的，是吗？我不记得他的姓了。所以接着他就告诉我了，真是个很好的家伙，非常友善，我必须得这么说。
3: 很高兴见到您，波罗说。他的脑海中匆匆闪过一个念头，不知道那个之前在电话中跟罗德里克爵士交谈过的人之后会怎么跟他说呢？幸好那个人不是什么真正的头，可以推测那个人是某个跟他相熟的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为那些昔日里声名显赫的名士做些服务。
2: 总而言之，我来到了这里
3: 啊，不胜荣幸。我给您上点饮品，茶、红石榴汁、威士忌还是苏打水，或是黑醋栗蜜糖水，第十六集。
2: 天哪，不要。
3: 罗德里克听到黑醋栗蜜糖水这个词就感到大为吃惊。
2: 我还是喝威士忌吧，虽然我是不被允许喝酒的，但是医生们都是些傻瓜，我们对此都心知肚明，
6: 他们做的就是去阻止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

0: 伯罗摇铃把乔治召唤来，给了他指示。乔治把威士忌和苏打水放在罗德里克爵士手肘旁之后就退了出去。现在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1: 我给您找了个活，老伙计。
0: 一段时间之后，他似乎更加确信自己过去和波罗确实有着紧密的来往，这正合波罗的意，因为这就会让罗德里克爵士的外甥更加依赖于波罗的能力。
1: 文件，
0: 罗德里克爵士压低声音说，
1: 我丢了一些文件，我必须要找回来，您明白吗？所以我想，既然我的眼神不好，记忆力衰退，我还是找个懂门道的人来帮我，您明白吗？您那天来拜访我很是及时，也很有必要，因为我一定要找回他们的，您知道的。
0: 啊，这听起来很有趣。那些文件是什么？我能问问吗？
1: 我想既然要请您帮我找他们，您肯定会询问我的，不是吗？不好意思，他们都是绝密的，最高机密，或者他们之前是这样的，看起来现在他们又是如此了。他们是一些往来的信件，在当时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人们认为他们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政治这事儿总是风云变幻，您对此应该能理解，总是反复无常。您知道，当战事一起，什么都可能发生，没有人知道我们将会往哪里去。上一场战争中，我们和意大利还是盟友，然而到了下一场战争中就反目成仇了。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最糟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我们亲密的盟友，下一次大战中他们就炸毁了珍珠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站在哪一边的。最初是跟俄罗斯并肩战斗，结果最后却分道扬镳。我告诉你，波罗，现今没什么比分辨盟友更为困难的事了，一夜之间什么都会变的。
0: 您说您丢失了一些文件，波罗说，提醒那位老绅士注意此行的目的。
1: 是的，您知道，我有许多文件，我最近都翻了出来，我把它们保存得很安全，在一家银行里。事实上，我把它们都取了出来，我想要给它们做分类，因为我想写一本回忆录。现在，那些家伙都在写这玩意儿，蒙哥马利、阿兰布鲁克、奥奇列克都在书里胡侃乱说，多半是一些关于其他元帅们的闲言碎语。甚至那位老莫兰，那个备受尊敬的医生，也在大说特说他那些有名望的病人呢。真不知道下一个该轮到谁了。不管怎么说，我有些触动，想到我确实也有兴趣写一些我所知道的一文一事。为什么我不能跟其他人一样把这些倾吐出来呢？我也经历过这一切呀。
0: 我肯定读者们一定会对此很感兴趣的。
1: 是的，我认识很多新闻人物，人们都对他们很是敬畏，但是他们不知道那些人物所犯下的愚蠢的错误。我知道，我的天哪，那些著名人物所犯下的错误，您简直都不敢相信。所以我取出了我的文件，我找了个小姑娘协助我整理他们。

0: 不是很重要，实际上我要找的文件也不是特别重要。我的意思是，没人觉得他们很重要，要不然我也不会被允许保留这些东西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些重要的信件都不在了，我肯定会保守秘密的。波罗说，您能告诉我您所说的那些信件的性质吗？不知道我是否能说出来，老兄。我最多能跟您说，这是关于现今那些人在书里胡侃那些自己过去做的事情和说的话。但是他们并没有说实话，这些信件恰恰能证明他们是怎样的骗子。不好意思，我认为现在我的这些信件都没有人敢付诸出版。我们就是想复制一份寄给当事人，告诉他们当时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可以以信件为凭证。如果事情之后会变得大为不同的话，您明白吧？我都不必问。我需要问吗？您对于这类消息的快速传播应该很熟悉吧？哈哈，您说的对极了，罗德里克先生。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您要知道，如果我不知道这些文件是什么，或是他们现在可能在哪儿的话，我是很难为您找回来的。
1: 首要的事是，我想要知道是谁动过他们，因为您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在我收藏的东西里，可能还有更机密的材料呢。我想要知道是谁胡乱翻动过他们。
0: 您自己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1: 您认为我应该知情？
0: 看起来最有可能的是，
1: 我知道，您是想要我说是那个小姑娘。
0: 这件事我不认为是那个小姑娘做的，她说她没有动过，我相信她，你明白吗？
2: 是的。
0: 波洛深深叹了口气，我明白。
1: 一方面来讲，她太年轻了，她不会知道这些文件的重要之处的，那些事发生在她很小的时候。
0: 其他什么人或许会指使他这么做。
2: 波洛向他指出了这一点。
1: 是的，是的，确实可能，但是这也太明显了吧。
0: 波洛叹息了一声，鉴于罗德里克爵士如此偏袒他，他怀疑自己的坚持有没有用。还有谁能接触到这些文件呢？
1: 安德鲁和玛丽，当然了，但是我甚至怀疑安德鲁会不会对此感兴趣。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是个很正派的孩子，一贯如此。虽然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他，只是在过节的时候，他和他哥哥会来看我一两次而已。当然了，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跟另一个魅惑的女人私奔到南非。但是这样的事在任何男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特别是那种娶了个像格雷斯那样的妻子的男人。当然了，我也没有见过他很多次。他是那种眼高于顶的女人。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敢想像安德鲁那样的人会做间谍的。至于玛丽嘛，她看上去似乎也完全正常，除了她的玫瑰花圃，她什么都不在意。还有个老迈的园丁，但是他已经80岁了，一辈子都待在乡下。还有两个女人，总是在房子里推着噪声巨大的吸尘器，所以您看他们肯定也是外行。当然了，玛丽戴着一顶假发。
0: 罗德里克爵士有些跑题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这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或许是

0: 是个间谍，因为他戴着假发，但是这也事出有因。他18岁那年发了一场高烧，这是他掉光了头发。这对于一个年轻女人来说真是太不幸了。最初我也不知道他戴了假发，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的头发挂到了玫瑰枝子上，玫瑰枝子把他的头发都弄歪了。是的，真是不幸。怪不得我总觉得他的发型有一些奇怪呢。总之，最优秀的情报人员是永远不会戴假发的。罗德里克爵士告诉他，那些可怜的家伙得做整形，需要改头换面，但是一定是有人乱动过我的私人文件了。您会不会是把他们放在了其他别的地方呢？比如在抽屉里，或是另一个档案夹中？您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我一年前翻阅过他们，我那时想拷贝一些的。我特别留意的那几封信现在不见了，一定是有人拿走了他们。您对您的外甥安德鲁不抱怀疑，认为他的妻子或是家里其他的佣人也没什么值得怀疑的。那么，他们家的女儿呢？诺玛，诺玛是有些不太正常。我的意思是，他可能患有偷窃癖，拿了别人的东西却不自知。但是要说是他拿了我的文件，也说不通。那么，您是怎么想的呢？您来过我家，您看到了我的房子的构造，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出，我们不锁门，我们从不锁门。您自己的房间上锁吗？比如当您前往伦敦的时候。
1: 我从不认为有必要那么做。我现在当然锁门了，但是那又有什么用？太迟了。反正我只有一把普通的钥匙，适合于开任何门，一定是有外人进来过。现在为什么盗窃犯会如此猖獗呢？大白天就跑进你的家，上楼去他们想去的任意房间，洗劫了珠宝箱就开溜了。没人看到他们，或是看到了也不在意他们是谁。他们看上去大概是摩登派，或是颓废派，或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家伙，留着长发，还有脏兮兮的指甲。在家里，我不只看到过一个这样的人。我也不想问你到底是谁，你永远猜不出他们的性别，真是尴尬。这里全是这样的人，我猜可能是诺玛的朋友。这些人在往日是不能登堂入室的。如果您把他们赶出去，说不定您接着就会发现他们是恩德斯勒子爵，或是夏洛特·马奇班克斯家的小姐。简直不知道如今是什么世道。他顿了顿，如果有人能查出来的话，那一定是您了，波洛。他咽下了最后一口威士忌之后站了起来。就是这样，全靠您了。您会接受的吧？是吗？
0: 我会全力以赴的，波洛说。前门的门铃响了。
1: 是那个小姑娘，
0: 罗德里克爵士说。
1: 真是准时准点，好极了，不是吗？没有他跟我一起来伦敦真是不幸，您明白的。我眼瞎的就像只蝙蝠一样，我连马路也过不去。
0: 您为什么不戴眼镜呢？
1: 我有几副眼镜，不知放在哪儿了。他们不是从我的鼻梁上滑落下来，就是被我弄丢了。而且我真的不喜欢眼镜，我不用眼镜， 我65岁的时候还不用戴眼镜看书呢。

0: 这很不错吧？没什么东西，哈尔克里波罗说，能一直使用。乔治带着索尼亚进来，她看上去特别漂亮，她的那种略带羞涩的举止看上去很可爱。波罗想，她带着高卢人的热诚之态迎了上去。啊，很高兴见到您，小姐。他弯下腰亲吻她的手。
1: 我没迟到吧，罗德里克爵士？
0: 他的目光掠过波罗。
1: 我没有让您久候吧？希望没有。
2: 小姑娘，一点都没有，
0: 罗德里克爵士说，
2: 全部都井然有序，妥妥当当。
0: 索尼亚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
2: 茶喝得还不错吧？但愿如此，
0: 罗德里克爵士继续说，
2: 我告诉你，去享用一杯茶，给自己买一些圆面包，或是手指小饼，或是现今那些年轻女士喜欢吃的点心。你是否听从我的建议了？我希望如此。
1: 不，没有，我抽时间去买了一双鞋子，看啊，它们很漂亮，不是吗？
0: 他伸出一只脚来，真的是非常漂亮。罗德里克爵士高兴地看着他。
2: 好的，我们必须要离开了，去赶火车。
0: 他说，
2: 我可能有些老派，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坐火车，开车准时，抵达准时，或是他们本就应当这样。但是那些汽车在繁忙时，人们就大排长队，拖拖拉拉，至少要耗费一个半小时，这就是汽车。
0: 要我叫乔治帮您叫辆出租车吗？赫尔克里波罗问。我向您保证，这一点都不麻烦。
1: 我已经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外面等着了。
2: 您看，您看，他什么事都考虑得很周全。
0: 他拍一拍索尼亚的肩膀，索尼亚看向老爵士的眼神是赫尔克里波罗最为欣赏的了。波罗陪同他们走向大厅的门口，礼貌地道别。戈比先生从厨房里走出来，站在廊下，露出一副好像刚刚上门修好了瓦斯炉的工人的那种神情。当他们走下台阶不见人影之后，乔治就迅速关上了大厅的门，走进会客厅。戈比先生顺着波罗的手势紧跟其后。戈比先生一如常态般坐在一张高脚椅上，膝盖并拢，脚尖向内缩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本折角的笔记本，小心地打开它，对着那杯放在桌上的苏打水做起报告。跟您报告您要我调查的家庭背景的情况。雷斯塔利克家族是个极受尊敬、声望斐然的家族，没有丑闻和流言。父亲詹姆斯·帕德里克·雷斯塔利克是个善于做生意的精明人。这个家族世代经商已经传了三代，是由祖父最先创立的。父亲将生意扩张，西蒙·雷斯塔利克又接手过来继续经营。西蒙·雷斯塔利克两年前得了冠心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一年前死于冠状动脉血栓。小弟弟安德鲁·雷斯塔利克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就涉足家族产业了，他跟格雷斯·鲍德文成婚，育有一个女儿诺玛，之后抛下他的妻子去了南非，一位名叫比雷尔的小姐跟他一起去的，他没有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安德鲁·雷斯塔利克夫人两年半前去世了，去世前已卧病多年。诺玛·雷斯塔利克小姐曾在牧野女子学校住宿读书，没有什么不好的记录。他的眼光在赫尔克利波罗脸上扫过之后，戈比先生说道，根据库克的调查，这家人事实上一切都正常。没有败家子，也没有

0: 么精神有问题的人，好像没有。啊，真是让人沮丧。戈壁先生略过这部分，清清嗓子，扁扁手指，翻了一页。戴维·贝克有很多不良记录，有两次缓刑，警方对他很关注，他与数起存疑的案子有关联，似乎是关于重要的艺术品失窃的案件。虽然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他所为，他混在艺术圈子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谋生手段，但是似乎还过得不错，喜欢富有的姑娘，还厚颜无耻地靠着喜欢自己的姑娘过活，也不是很在乎他们的父亲掏钱把他打发走。戈壁猛然看了一眼波罗，您遇到过他？
1: 是的。
0: 我能问问您是怎么看他的？
1: 我的看法跟您一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
0: 波罗深思熟虑后补充说道，
1: 对女人很有吸引力。
0: 戈壁说，问题就是现今那些姑娘对于那些勤恳工作的青年连看都不想看，他们总是喜欢坏小子，像乞丐一般的人，他们总是说他只是没有好机会，可怜的人，像孔雀一般招摇过市。
1: 是的，
0: 您倒是可以这么说。
1: 戈壁先生有些疑惑不解地说，
0: 啊，您觉得他是那种会用棍子袭击他人的人吗？戈壁先生想了想，对着壁炉里的火焰缓缓摇着头，
1: 他没有这类的犯罪记录。
0: 我不能说他没有这种可能，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他所擅长的。他是那种花言巧语的类型，不是那种会动手的类型。
1: 不，我不该这么想的。
0: 他能用钱给打发走，
1: 这是您的看法？
0: 只要值得这么做，他会像丢掉一块烫手山芋一样把姑娘丢弃的。
1: 波罗点点头，
0: 他记起了什么事。安德鲁·雷斯塔利克曾经写了签名的支票簿拿给他看，波罗不但看到了上面的签名，还看到了接受款项的人名。那一大笔钱是付给大卫·贝克的，大卫·贝克会拒绝这张支票吗？波罗猜测着，他认为基本上他是不会拒绝的。戈壁先生也很赞同这个想法，不被看好的年轻男人被钱打发走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发生的事，年轻女人也是一样的。男人们发着誓言，女人们泪水连连，但是钱毕竟是钱。对于诺玛来说，大卫确实曾经催促过他俩的婚事，但是他是发自内心这么想吗？他是真的爱着诺玛吗？如果是的话，他不会被钱轻易打败的。他的话听起来足够真诚，诺玛也不怀疑他的忠贞。安德鲁·雷斯塔利克和戈壁先生以及赫尔克利·波罗看法迥异，他们的看法可能更为正确。戈壁先生清清嗓子继续说，
1: 说到克劳迪亚·瑞希赫兰小姐，她完全没问题，身家清白，没有任何值得怀疑之处。
0: 就是这样，她父亲是国会议员，很有钱，没有流言丑闻，不像我们听说的有些议员那样言行出格。在洛廷女子学院和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堂接受过教育，毕业之后担任秘书工作，最先是在哈利街的一家诊所做医生秘书，接着就去了煤矿局。他是一流的秘书，已经给雷斯塔利克先生做了两个月的秘书了，没有固定的爱人，只有几个你能称之为小情人的男朋友。如果他想要约会，那是不用发愁的。他和雷斯塔利克先生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牵连，我自己也认为没有什么。之前的三年就租住在布罗登大楼，那里的租金很昂贵，所以他和另外两个姑娘合租，彼此不是什么密友，他们来来往往，各

0: 自独立。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凯利的年轻女士是第二位租客，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她在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读过一段时间书，接着又去了史莱德，在维德波恩画廊工作。那是邦德街一处非常有名的地方，专门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举行画展，有时候也在海外做画展，常常去瑞士和葡萄牙。他是那种从事艺术的类型，在艺术圈和戏剧圈有很多朋友。他顿了顿，清清嗓子，大致看了一眼那本记事本，还无法在南非那边查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我也查不到什么了。类似塔利克踪迹不定，肯尼亚、乌干达，有时还会去南美待一段时间。他总是各处游荡，是那种不喜欢安定的家伙，似乎没人特别了解他。他很有赚钱的能力，能用这些钱去他喜欢的任何地方。他赚了很多钱，喜欢去往蛮荒之地，每个认识他的人似乎都会喜欢上他，好像他是个天生的游荡者。他不跟其他人保持联络，据我所知，曾经有三次他被报告已经身亡，深入丛林后很久没有再现身，但最后他总是能脱身，五六个月之后他就能出现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或国家。去年他在伦敦的哥哥突然去世了，他们费尽心力才找到了他。他哥哥的死亡似乎给他很大的震动，可能他游荡够了，也可能他最终遇到了那个对的女人。那个女人要比他年轻得多。他们说那个女人是一位老师，是那种安稳的类型。不管怎么说，他似乎下定决心结束游荡的生活，回到英国的家里。除了他自己的财富之外，还继承了他哥哥的遗产。一个成功的故事，但是他家里却有个闷闷不乐的女儿。波罗说，我希望能更多的了解他。您已经竭尽全力为我搜集了我所需要的事实了。这个姑娘身边的人，谁可能会影响到她，或是真的影响到了她？我想知道她的父亲、她的继母和那个她喜欢的男人，那些和她合租的人，以及她在伦敦共事的同事的信息。您确信没有任何死亡事件和这个姑娘有牵连吗？这很重要。没查出任何这类的信息，戈比先生说，他工作在一家名叫龟鸟的公司，濒临倒闭了，他们对他也不是很在意。他的继母最近在医院里观察，在乡下，就是这些了，各种流言乱挤，但是什么也查不出来。他还没死。我需要的是，波洛有些凶狠地说道，是一桩死亡。戈壁先生对此表示抱歉，并站起身来。您目前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吗？不需要那种背景调查之类的信息了。那好，先生。他把笔记本合上，装在口袋里说，先生，请您原谅我，我多说一句，那个刚才来这儿的年轻姑娘，是的，她怎么了？
1: 当然，我并不是想做什么，我只是想到我刚才也许是向您提到了，
0: 请说。我猜，您之前见到过她？
1: 是的，几个月之前。
0: 您在哪儿看到她的？
1: 英国皇家植物园。
0: 皇家植物园？波洛有些惊讶。
1: 我不是跟踪他，我是跟踪其他什么人，那个人去跟他会面。
0: 那人是谁？
1: 我想我跟您说说也不妨事，先生。那人是赫茨戈维尼大使馆新来的武官。
0: 波洛挑起眉毛，真有意思。
1: 是的，很有意思。
0: 皇家植物园。
1: 他思索着，真是个见面的好地方，非常不错，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他们说话了吗？
0: 没有，先生。您都不能说他们是相互认识的。那位年轻女士带着一本书，她坐在椅子上，读了会儿书，接着她把书放在了旁边，接着那个武官也坐在了同一条长椅上，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交谈，然后那位年轻女士就起身独自离开了。武官在那里坐了一小会儿，也径自离开了。他把那位女士落在那里的书拿走了，就是这样，先生。
1: 啊，明白。这真有意思。
0: 隔壁先生对着书柜说了声晚安，就走了。
1: 波罗精疲力尽地叹了口气，唉，终于结束了，真是太复杂了，太离谱了，现在连间谍和反间谍之类的事情都出现了。我本来想要解决的不过是一桩简单的谋杀案，我现在开始怀疑那只不过是一个嗑药的糊涂脑袋所臆想出来的玩意儿。亲爱的夫人，
0: 伯洛向奥利弗夫人鞠躬致意，并送上一捧极具维多利亚气息的花束。
2: 啊，伯洛先生，说真的，能见到你太好了，这一看就是你的风格，我所有的花都是胡乱摆放的。
0: 他看了看自己花瓶里很是蓬乱的菊花，接着又看了看这束整齐美丽的蔷薇花蕾。
2: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好了，
1: 夫人。我来这里是为了期盼您早日康复的。
2: 是的，
1: 奥利弗夫人说，
2: 我想我好多了。
0: 她轻轻地左右摇动自己的脑袋，
2: 我还是头疼。
1: 她说，
2: 头疼得厉害。
1: 夫人，您记得我警告过您，不要做任何危险之事吗？
2: 事实上，你叫我不要去冒险，但是我却一意孤行。我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我也很惊恐。我告诉自己不要那么傻，那么害怕，因为我有什么可感到害怕的呢？我的意思是，我是在伦敦，就在伦敦的城市中心地带，人来人往。我的意思是，我为什么要感到害怕？我又不是身处蛮荒的森林或是什么这一类的地方。
1: 波罗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他想，奥利弗夫人是真的感到了这种不安的恐惧之感，真的对邪恶的存在抱有疑虑，真的预感到某些人或事会给他招致麻烦，还是这一切发生之后才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经过的呢？他只知道这些事经常会发生，不知道多少当事人说过与奥利弗夫人一样的话。我知道什么不对劲，我能感知到不好的事情，我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实际上，他们在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觉。奥利弗夫人究竟是哪一类的人呢？波罗从他的立场来思考，奥利弗夫人觉得自己的直觉很靠谱，一件又一件事不断发生，每当她的直觉被证实是正确的之后，她都会非常自得。然而，这在动物身上也经常会出现。例如，狗和猫在大暴雨之前都会有不安的感觉，他们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但是却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他是什么时候向您袭来的呢？那种恐惧。
2: 当我走上主路的时候，
0: 奥利弗夫人说，
2: 在那之前一切都很正常，而且相当刺激。是的，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虽然我发现跟踪某人真的很困难，这让我有些沮丧。
0: 他顿了顿，思考着，
2: 就像一场游戏。接着突然他变得不自
0: 他顿了顿思考着
2: 就像一场游戏接着突然他变得不他顿了

0: 顿，思考着，就像一场游戏。接着突然他变得不，他顿了顿，思考着，就像一场游戏。接着突然他变得不，他顿了顿，思考着，就像一场游戏。接着突然他变得不，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没有什么

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转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

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travel, so I live a life full of happiness.

了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风

请你不放。我的心里装着很多远方。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了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整环节到奇峰专场揭露命途无上的道理，讲破天地，讲到自己不觉迎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情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很高兴为大家推荐王天歌的歌曲《奈何错过》。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日常生活中我们曾经错过的美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感人至深的歌曲吧。

话是黄丽玲演唱的一首歌曲，作为电视剧《幻城》的片尾曲而广受好评。这首歌由孔祥宇作词，刘胡毅作曲，旋律悠扬且富有感染力。歌词中，黄丽玲用她独特的嗓音深情地诉说着关于爱情、孤独与追寻的故事。

如果人生是一次孤独旅行，我想途中的每个遇见都算是生命的一次馈赠。叶蓓与许巍带来的《流浪途中爱上你》，自从遇见你，如鹿归林，如舟归岸，那是多美的流浪，

千古相思尽在一曲蝶恋花，黄诗浮空灵的嗓音搭配梅占峰温润的唱腔，演绎出诗词国风的唯美。有情人遥遥相望，只能将日夜思念托付清风明月。婉转的旋律带我们体会古典爱情中独有的含蓄忧伤。

接下来这首《我江湖》是周深极具突破性的国风单曲，它切换清亮少年音，利落 rap 与婉转戏腔，层次丰富。此曲勾勒出鲜衣怒马的江湖图景，挥剑纵马，踏遍山河的侠气扑面而来。快慢交织的旋律，把少年闯荡江湖的洒脱与热忱唱得淋漓尽致。

叮当的记忆咖啡是一首充满情感张力的抒情伤怀之作，以咖啡为意象串联起爱情中的幸福、遗憾与思念，展现了一段从浓烈到冷却的情感历程。

谭咏麟的《无需要》以其独特的编曲和演唱风格，成为他音乐作品中的一颗明珠。这首歌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展现了谭咏麟多元化的音乐魅力。

带来一首黄霄云演唱的歌曲《弦上生花》，收录于黄霄云2024年发行的专辑《梅雨季节》中。黄霄云用精湛的演唱技巧，以梦为弦，编织出一幅关于成长、爱与希望的绝美画卷。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

0: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1: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5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

0: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六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有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

0: 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您。
0: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 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3: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2: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4: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9: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6: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7: 出行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9: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3: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9: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9: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 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点30分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9: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3: 索马里国防部29

0: 号发表声明称，所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所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78%，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10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30日，星期日。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6: 你这么努力走到这里，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吧？那就这么一路走下去，迎着秋天吹来凉爽的微风，会遇见惊喜和温柔，让自己开心起来，变好起来，不再患得患失。勇敢地走在路上吧，该遇见的，都会遇见的。

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在第一段感情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两年后，他又恋爱了。那天他对我说这个消息时，并没有表现出像我分享第一段感情时的那种无比快乐和无比激动的喜悦之情。他告诉我，这一次一定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傻。男友不在的日子里，他会偶尔想他，但不是特别想，也不会感到特别的孤单和寂寞。听他这样说，我非常高兴，也终于放心了，想着这姑娘再也不会受伤害了。万一以后两人分手，也不至于像第一段恋情那样让他消瘦，让他难过。可后来我发现，这一场爱情不过是一场凑合和将就。如果真爱一个人，你真的能做到不想、不念、不顾、不问吗？你真的能随时把自己的心管控住，就为了某个可能存在的万一而先行做好离开的准备吗？你以为这是为自己找一份安全感，其实你内心深处依然害怕、无助和孤独。

我们害怕再遇上一个不懂珍惜的人，害怕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绪去想念一个根本不在乎你的人，也害怕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真爱又突然消失。于是我们把自己伪装成一只刺猬，但刺猬的刺首先扎疼了自己，也扎疼了爱我们的人。爱情里的安全感不是别人嘴里的海誓山盟，也不是别人承诺的永不离弃，而是我们具备爱别人的能力。也许我们会再次遇见错的人，也许我们会继续栽跟头，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能得到想要的安全感。我们能爱，会爱，也爱得起任何我们喜欢的人。愿你去谈一场毫无戒备的爱情，而不是以防万一的爱情。愿你在毫无戒备的爱情里找到自己的安全感，而不是在以防万一的爱情里愈发的寂寞和孤独。

0: 人生原本无常，没有什么如果，只有必然结果。心安则世间所有人事都无可厚非。请即将欣赏的是薛静的散文《心安处便是好时光》。心安不是完全无动于衷，随缘不是一味被动接受，而是修心养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
1: 心安处便是好时光，作者虚静。午后的阳光很暖，隔窗而望，雪卧在疏枝亭台旁，有麻雀落在枝上，梳理着羽毛，很安详。我静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无需多想，微闭双眸，享受这独处的时光。一本书随意陪我，或躺在茶桌上，或卷在沙发上，或横在枕边。一段文字读起来，让我眉飞色舞，让我热泪盈眶。悲也好，喜也罢，有书陪伴，心也丰盈。几盆花草点缀着闲居，绿萝叶垂，绿意盎然，君子兰对称舒展，别有情趣。那盆兰草叶渐高傲，不失山谷之气。这些花草无言伴我，花开有序，香飘拂过，得乐其中也是自然。茶在我的生活里不可缺少，燃一支檀香，看香烟缭绕，看淡淡的飘逸，我若飞。素手试茶，汤色或浓或淡，在一杯盏里的时光，有茶的熏陶，与其亲近，如老友，不离不弃。有茶才能让我在平常的日子里得到最纯的味道。在音乐的翅膀里遨游，心也安静。古琴幽，笛音脆，钢琴幻。在音乐的国度里，好像身临其境，使自己获得特殊的时空感，取悦心灵的平静，让身心在音符里自在飞翔。守静的时候，身心离凡尘远一点，离自然近一点，无需牵强，放松就好。我挽不住时光，却可以把握当下，快乐自己。书、茶、花月的陪伴，午后或夜晚都很充实。其实我得到的已经足够多，那么请允许我与虚怀清净相拥为伍。寂寞的时候，虚实的我同度一合，连影子也沉默了。此刻请允许我道一声，心安处便是好时光。
0: 即将欣赏的是薛静的散文《秋日送别》。秋天是个离别的季节，而经过一季寒冬，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朝大海，心似明镜，所有的一切纠结苦恼都将流逝在岁月面前。
1: 秋日送别，作者虚静。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你走的时候曾对我说，到南方去过
2: 候鸟的生活。我默默地走着，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浏览着黎明湖的景色，看洁白的水鸟扑打着清波，鸣叫着，盘旋着，依恋不舍。看层林的秋叶摇曳着盛装，金色的，红色的，翩然诱惑。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多了几分寂寞。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少了几分欢乐。知道你去的地方离我很远，挥手你我就是千里万里相隔。此刻我就想把这份情感挡在栏杆里，让这秋的脚步从我们的视野缓些流过。你还记得小酒馆对影的唱和？你还记得天福院茶音的温热？穿越过往的记忆已未愁长，我们都懂得身后的夜会纷纷飘落。分别，请各自都藏好心中的允诺。知道你去的地方花开不败，我会在飘雪的故乡把情感寄托，为你胸怀像树把忠贞敞开，为你思念如月把圆缺勾勒。我等待归雁的呼唤，我等待随风的云朵。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
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里的杨柳，那里的琼花，那里亭台园林，无不让人神往。一起来听朱自清的散文《扬州的夏日》。
1: 扬州的夏日，作者朱自清。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的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直到现在，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他会点头或摇头说，好地方，好地方。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在他心里，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他若念过扬州画舫录一类书，那更了不得了。但在一个久住扬州像我的人，他却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幻想。他的憎恶也许掩住了他的爱好，他也许离开了三四年并不去想他。若是想呢，你说他想什么？女人，不错，这似乎也有名，但怕不是现在的女人吧。他也只会想着扬州的夏日，虽然与女人仍然不无关系的。北方和南方一个大不同，在我看就是北方无水而南方有。诚然，北方今年大雨，永定河、大清河甚至决了堤防，但这并不能算是有水。北平的三海和颐和园虽然有点水，但太平眼了，一览而尽，船又那么笨头笨脑的。有水的仍然是南方，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
3: 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堂，这是你们熟悉的名字，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叉叉压压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五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宜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游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船有三种，大船专供宴游之用，可以携妓或打牌。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在船里听着牟德利洋行的唱片，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其次是小华子，真像一半西瓜，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乘的人多了便可雇两只，前后用小凳子跨着，这可算得方舟了。后来又有一种洋划，比大船小，比小划子大，上支布篷，可以遮日遮雨。洋划渐渐的多，大船渐渐的少，然而小划子总是有人要的。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也因为它的灵力。一个人坐在船中，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华子不行。小华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得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或一两种小龙点心，在河中喝着吃着谈着，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龙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他们不怕你白吃。扬州的小龙点心实在不错， 我离开扬州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名字也颇有好的，如香影廊、绿杨村、红叶山庄，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绿杨村的幌子挂在绿杨树上，随风飘展，使人想起绿杨城郭是扬州的名句，里面还有小池、竹丛、茅亭，景物最优。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迥非上海、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下河总是下午，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这时候可以练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
0: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动物尚且如此，可是人呢？接下来聆听的是王宗仁的散文《藏羚羊的跪拜》。记住那藏羚羊的跪拜，记住两行无助的泪水，珍惜那份世间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感情。
2: 藏羚羊的跪拜，作者王宗仁。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要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来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步难以达到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凤毛麟角了。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蹭的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一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笔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的用来救济入狱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碗酥油茶时，突然瞅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

0: 区流行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悲鸣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移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他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感到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躺在地铺上，他也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上打开了，他吃惊地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那只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它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向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的孩子的一条命呀。天下所有的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老猎人的开膛破腹半途而止，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那没有出世的孩子也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叉子枪。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1: 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一起来听罗兰的散文《秋颂》。
0: 《秋颂》，作者罗兰。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有的人眸子像秋，有的人风韵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消暑，秋岭显出了它们的秀意，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的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最动人是秋岭映着落日，那驼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有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摄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风鸣的秋苑，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之清寂，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问讯那深掩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灰尘，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最耐寻味是秋日天宇的闲云，那么淡淡然，悠悠然，悄悄

0: 要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扰攘不再有动于衷。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的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顾。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生死就是生死，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与，不必留恋。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露沙鸥，就画出了这份明澈。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着。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只有秋日宁静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淡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捉摸的那么一份飘萧，当得起一个意字。闲与意正是秋的本色。也有某些人具有这份秋之美，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东西，那是有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他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外，而是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
1: 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的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请欣赏散文《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
2: 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作者：浅夜若寒。是人心上一朵盛放的花，散发着由内而外纯洁高雅的气息。每个人来到世上，心里都种满了芬芳的花儿，风雨过后，有些花苞随之枯萎，有些花瓣也已凋零，唯有始终在内心深处保持善良的本真，用心呵护，风雨无阻，方能收获花香满园。行立于世，不应随波逐流，执一束真诚，守一方净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地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我闻香而来，惊鸿一瞥，醉了我温暖流年。在最烟火的人间，我们都有一个洁净的梦，渴望有一片只属于心灵的净土。无论是梦回唐宋的古梦，还是寄情山水的幽梦，都是一种追求，宁静和谐，无关风月。行走在这苍茫的人世，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多一份温暖，少一些冷漠，将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消磨得少一些，再少一些，以我们的善良之花去奉献，温暖彼此，将善良之花绽放在最美的水云间。如此，我们的心便会不经意间开出一片桃花源，不辞固守，不受世俗纷扰，不染俗世尘埃，这无疑是一种美的感受。如果可以，我愿是

0: 生长在无涯边的一朵幽兰，不与群芳艳，但闻空谷香。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嫣然盛开，不为谁而等待，不为谁而离开。而善良的人便如同种在田野的一片蓝色的幽兰，以真心为土，以爱意为料，以微笑为阳光，将这朵淡雅的蓝种在了我的心上，那样的优雅，那样的美好。善良的人用他们的一举一动指引着我们的信念，不惧风雨的前行，即使周遭已浑浊不堪，也在心底种植一朵蓝，守护着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善良的人无论身在何处，总能散发着天使般的光芒，以一点一滴的善举向世间传达着温暖的能量。无需凭借谁的光，他们就是自己的太阳，那光芒里是暖，是爱，是人间最美的剪影。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之心，不趋炎附势，不看低他人，尊重这世间生命的平等，以一颗平和的心笑对沧桑，以一种谦卑的姿态静观流年。善良的人拥有一种温暖的气质，不冷漠，不偏激，懂得与人相处重在舒服，不以言语重伤，不与冷眼相向，不去伤害他人，就是最起码的善良。善良的人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一朵莲，始终相信任世间多么污浊不堪，我自固守一片心底的桃源，做那个善良美好的自己，不世故，不流俗，无愧于自己就好。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贫困而改节。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做那一朵幽兰，暗自芬芳，也胸怀坦荡，如大海般宽广，如幽兰般优雅。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的人，爱自己也爱他人。你若是天使，自会有天使来爱。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夜深了，无数颗从未见过的星星说要放弃我，森林里没有风，宇宙归为寂静，我们短暂交错，尾声潮落，人生漫长，转瞬即逝，有人见尘埃，有人见星辰，白日消逝的光辉，蓝色大海的风涌，世间万物不停流转，生活细细碎碎的点滴，那些美好的褪色的，拼凑了我们完整的人生，值得让我们活得肆意精彩。如果哪天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以前好了，也不要惆怅，大概是人之常情罢了。毕竟在不同的地方忙于学习，其实友情慢慢的变得疏远也是常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本就很浅薄，稍不留意就会可有可无。

当你忙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但你无所事事或者急切等待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时间很长，但是生命很短，人常常感觉不到时间，但是每个人的时间就这么多，过了就没了，所以珍贵。人忽视了时间，到头来发现忽视是自己，所以后悔。就是说，让你珍惜时间的意识，好好的把握自己的时间，就是把握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这是让大家知道时间的重要性，和教育大家要珍惜时间。因为到了最后，只有自己能对自己负责。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人生苦短，若虚度年华，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